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和园，我是主持人阿华。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4号，农历5月初十，来到了周三，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咱们和园呢依然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呢是26度。从明天开始呢，和园将会进入到雷雨天气的一个过程，从明天开始一直持续到周六啊。这几天呢，咱们和园的温度呢也会适当的受到降雨的影响而降低啊，最高气温呢31度左右，但是最低气温依然在25度左右。而到了周日呢，有短暂的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从下周一开始，我们展望一下，下周周一周二依然是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道德经有言：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一味地惦记自身得失，反而处处受缚。适当地放下自我，眼界自然开阔。日常生活中，人如果总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就容易抱怨。越是执着于索取，内心越是匮乏，收获反而越少。许多时候，人之所以疲惫不堪，并不是因为付出太多，而是因为计较的太多。当我们不再时刻盘算我能得到什么，转而思考我能给予什么，心境便截然不同。做事时暂时放下思念，专注于事情本身的价值，那份专注本身便会带来充实和满足。不执着于小我，更能成就大器。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说早上好。早安河源健康日历，有研究发现，吃晚饭有一个最佳节点，17点。在17点前吃完晚饭后不再吃东西，对身体代谢改善效果达到最佳。尤其过了17点之后不再吃东西，你的体重、体脂、腰围、血糖、血脂等一系列指标都得到了显著改善。晚饭早点吃，不止瘦了，全身健康都会更好，更有利于减脂控糖。相比于18点吃晚饭的人，22点吃晚餐的人机体血糖水平较高，并且其机体消耗的脂肪量也相对较低。可见晚餐早点吃就有助于不变胖。晚饭早点吃，心脑血管的压力小。研究发现，和19点前吃晚饭的人相比，19点之后吃晚饭的人在一整夜都会保持高血压的可能性高出2.8倍。晚饭早点吃，骨密度更加健康。很多人不知道，晚餐时间还会悄悄影响骨骼状态。晚餐过晚，总体的骨折风险增加8%，对髋部、椎体骨折影响更明显。晚饭早点吃，消化系统更舒适。如果晚餐吃得太晚，睡觉时食物还没消化完，在胃里停留，就会刺激胃酸消化液的分泌。这些胃酸消化液和食物混合在一起，分解很多代谢产物，诱发12指肠溃疡、胃溃疡等疾病。所以晚饭尽量早点吃。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省委省政府部署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是立足全省生态保护大局，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需求，赋能河源全域振兴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东源而言，这既是沉甸甸的政治责任，更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日前，东源县委书记秦卫民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全面解读了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的发展思路、实施路径和重点任务，畅谈东源如何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协同共进的绿色崛起之路。绿水青山是东源发展的最大底气，万绿湖常年稳定的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水质，优良的生态环境是粤港澳大湾区不可或缺的水塔与绿肺，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是东源推动生态资源价值转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核心路径。秦卫民表示，湖泊家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以万绿湖生态资源为核心，深度融合生态农业、绿色工业、文旅康养的立体发展新模式。 核心是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三者有机统一，奋力将绿色发展区打造成为践行两山理念的示范样板。东原县委书记秦卫民：
2: 省委省政府专门出台文件，支持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的建设，这是东原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将以主力军担当，扛起这一历史的使命，护好一湖清水，严格落实新丰江水库水质保护条例，投入2.36亿元推进农村污水治理，实施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建立水陆空一体化的监测体系，严控开发强度和项目准入，确保万绿湖水质稳定在一类标准。
1: 聚焦产业赋能，构建水产业全链条发展新格局，秦卫民表示，东原坚持建源聚产业，以链兴集群，以场景引项目思路，围绕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定位，全力打造水科技研发、水装备制造、水应用服务、水文旅融合的完整产业链，推动好水变好产业。东原县委书记秦卫民：
2: 做强一元产业，在园区三期规划20万平方米高标准建设水科技产业园，构建5+3的产业发展体系，培育发展水产业集群。今年的重点推进绿美环湖路示范段、水博览馆、万绿渔港等重点项目，发展夜游、低空经济、OPC 乡村创业等新业态，谋划14亿元的 EOD 项目，积极探索两山转化新路径，在点绿成金上多做文章。
1: 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惠及民生。秦卫民表示，东原始终坚守生态惠民初心，打通生态价值向民生福祉转化的通道，依托三大增收路径，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真正让好风景变成群众的好光景。如今环万绿湖区域从业人数超1万人，乡村民宿、特色农家乐等遍地开花，越来越多群众吃上生态旅游饭。东原县委书记秦卫民：
2: 惠及一方百姓，通过资产入股分红、家门口就业、农特产品销售三大路径，让闲置的老屋改民宿，环湖从业超1万人，东原首次年销保持1元的规模，同时推出民宿贷、创客贷，支持群众在家门口创业，让好风景真正变成好光景。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
3: 注意，一种新型换汇诈骗正在蔓延，骗子先在社交平台装成热心人，晒低汇率发成功转账截图，专门针对有换汇需求的人下手。他们的手法是用香港支票转账，你的手机会很快收到资金到账的提示，但这只是挂账，钱并没有真正到账。紧接着骗子会找各种理由催你转人民币，等24小时核账期一过，资金被撤回，人也就彻底失联了。想不上当，记住3点：不贪低汇率，不帮陌生人代转，不信任何私下换汇渠道。教你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收到到账通知后，先试着转出一笔小额资金，或者去 ATM 机取现，能成功转出或取出的才是真正到账。万一被骗，第一时间保留证据，联系银行冻结账户，并拨打110报警。换汇请走正规渠道，别让辛苦钱落入骗子的口袋。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1: 因为关爱，所以温暖。热心奉献，更多微笑，快乐源于您的关注。中国福利彩票，您的运气，社会的福气。
0: 新闻早餐档，福彩天天乐，由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特约播出。
2: 好了，接下来是福彩天天乐的时间，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福彩的最新开奖的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双色球，双色球本期开出的号码，红色球是03、08、19、25、31、33，蓝色球呢是05。本期共开出一等奖8注，单注奖金是586万7768元，二等奖的有121注，单注奖金是229492元。再来关注一下福彩三 D， 本期开出的号码是690。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各位彩民朋友们好运。
0: 双色球，从33个红球中选6个，16个蓝球中选1个，组成一注，乐透式投注，全国统一奖池，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单注最高奖金1000万。3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3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2: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百千万工程进入向5年显著变化迈进的重要节点。当前源城区以产业新区为核心抓手，加快推动电子信息、水饮料及食品、先进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奋力在百千万工程赛道上跑出加速度，干出新气象。金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是源城区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的龙头企业，拥有员工4300人，长期专注于液晶显示屏及模组的研发与生产，目前其全球车载显示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一。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3: 为应对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去年底河源金电启动了增资扩产2期项目，迈出了向更高产能目标冲刺的关键一步。
2: 金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邱辉荣。
4: 我们整个项目的话是51000平方米的一个综合性的生产研发智能仓储的一个大楼，投入资金约5亿，目前建设进度非常顺利啊，我们预计在6月底之前会封顶。
2: 作为一家集研发、生产与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河源金电与国内外众多知名汽车品牌及一级客户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展现出强劲的市场竞争力。金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邱辉荣。
4: 预计今年2026年的12月份会投入使用，那在2027年就预计能贡献超过10亿的产值。2期全面投入使用之后，金电河源整体的这个产值会从原来的50几亿的这个水平，然后提升到80亿的这个水平。
2: 河源金电的发展壮大，是源城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产业沃土的生动缩影。如今，源城区正高标准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大精准招商引资力度，强化项目落地要素保障，确保项目引得来、落得下、建得好，进一步筑牢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0: 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两江碧水穿城过，幸福生活在心头。青山绿水醉人心，人间烟火抚人心。最美河源，最爱也是河源。乐游河源，
2: 乐游河源，东江进度。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新闻发布会在河源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记者获悉，本届龙舟邀请

0: 次晋级赛程，最终决出冠亚季军，并分别授予年度东江龙王、东江银龙、东江游龙荣誉称号。为了提升赛事的专业度和观赏度，主办方还邀请了大湾区的龙舟强队作为表演队伍参赛。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河源市文广旅体局党组书记、局长曾淑梅。
1: 那么我们将紧扣着以上妇女以履张龙的战略主线，在乐游河源东江竞技的龙舟赛这个邀请的这个期间呢，我们除了水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选手们的速度和激情，我们在岸上呢也安排了这个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比如说我们有会开展客家的非遗沉浸式的这种展演，还有秦汉民俗文化作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巡游，那么还有这个龙舟文化集市等活动。可以说我们在竞技的赛场，我们希望把它变成流动的这个文化的展厅，来讲述我们龙川驼城作为岭南第一古镇的这个千年的故事。
0: 除了传统龙舟竞渡，在龙舟赛期间，主办方还精心策划了沉浸式夜游、美食嘉年华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进一步聚拢人气，激活消费，繁荣市场，真正实现文旅体商的深度融合发展。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龙川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邹进。
1: 本次赛事坚持赛事加文旅加消费一个深度的联合，打破单一的体育赛事局限，开设为期五天的美食嘉年华、汽车家居桂林展、地道家宴、专属特惠龙川一桌菜等团购特色活动，游客观赛之余可一站式打卡龙川特色风味、本土农特产品，享受购车家具采购专项的惠民福利，有效地将一个赛事人气流量转化为本地消费流量。
0: 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龙川县文广旅体局党组书记、局长吴肖峰。
2: 首先呢，我们科学规划了赛场周边的观赛区域、休闲通道和临时停车区域，实行了分区观赛、单向休息，避免了人流扎堆拥挤。无论是水上的赛事安全，还是地面的人流交通突发情况的处置，我们都将会做好万全的准备。
0: 本届赛事规模之大、关注度之高，均为河源龙舟赛事历史之最，将以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为牵引，打造一场具有秦汉古韵、客家风情与生态发展底色的龙舟盛会，并以此为核心吸引力，融合美食体验、大宗商品展销、传统旭日文化于一体，提供看龙舟、赶大集、品美食、购好物的一站式消费体验场景，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水上激情加舌尖狂欢的夏日盛宴。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执行副组长、河源广播电视台台长刘志长。
3: 赛事在赛制上，我们既严格遵循国家标准，又结合本地实质进行了创新优化，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将本次赛事办成一次专业、公平、安全、精彩的龙舟盛会，为全市人民奉献一场难忘的夏日水上盛宴。
4: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1: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0: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1: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好了，北京的时间的8: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主持人阿华。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简短新闻的环节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河源方面。昨天，河源市人民政府与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市会议中心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仲峰出席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据了解呢，近年来中铁南方统筹系统内9家工程局、3家设计院集结1.6万余名作业人员扎根河源，累计参与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带11条，实施风貌提升项目9个，参与32个典型镇、4个典型村建设，新建及改造农村生活污水站点5892个，管网1500公里，建成绿化公园面积65万平方米，升级镇村道路608公里。根据协议呢，双方将重点围绕水利、水务、交通、新型城镇化及小城市未来社区打造等10大重点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擦亮央企助力地方发展合作样板，为推动河源1000万工程实现新跨越、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注入强劲动能。昨天，河源市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第2届创客大赛颁奖仪式在市区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正峰，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活动。本届大赛呢，由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河源指挥部、市委组织部、市1000万工程指挥办指导，团市委、市农业农村局、市人社局等部门联合主办。活动紧扣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部署，通过专门为本地新乡创客量身打造的月创客小程序，吸引近400支创业团队呢踊跃参赛，最终50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除了大赛提供55万元创业资助金扶持之外呢，获奖人员还将获得专属政策礼包的支持。近日，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新闻发布会在河源广播电视台的演播厅举行。记者也了解到，本届龙舟邀请赛呢将于7月26号在龙川县老龙镇开赛，届时呢还将同步举办炫彩之夜、龙川潮玩季、美食嘉年华、龙川好物展销等活动，全面点燃市民游客的消费活力。近日，2026年河源市农业龙头企业座谈会举行，旨在深入落实省市1000万工作部署，精准对接我市农业龙头企业的融资需求，推动产业资源有效整合与协作，畅通引起供需渠道，为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现场同步举行了农业招商项目的集中签约仪式，东源县船塘镇黄沙经济联合社农业综合体、中南农业低碳绿煤养殖综合智慧产业园、禅茶啤酒及茶饮料、河源加州鲈鱼繁育基地战略合作等4个农业项目成功签约。近日，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开展面对面公开街访活动，重点回应群众反映的公园广场舞噪声扰民问题，现场答疑解惑，并当场部署专项处置工作。市城管综合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持续常态化开展街访日活动，不断完善街访、回访、督办长效机制，切实做到民有所呼，必有所应，以精细管理、务实作风办好民生实事。

0: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1: 昨天，河美共赢2026年江东新区大赛暨蒙牛杯中小学生男子篮球联赛在河源碧桂园学校开幕。全区24支中小学代表队、323名运动健儿集结赛场，将在54场精彩角逐当中同台竞技、切磋交流，绽放青春的体育风采。本次联赛呢，由江东新区社会事务局主办，中国学生奶河源推广中心提供赛事支持。赛事赛程分别设置河源碧桂园学校、华富江东新河学校两大赛区，有序开展54场比赛，为江东青少年搭建专业规范的篮球竞技交流平台。昨天下午，江东新区文联区社会事务局、区党委宣传工作部联合举办江东新区文艺工作暨校园文艺活动经验交流会，文艺界、教育战线、新闻媒体代表齐聚一堂，交流校园文艺活动实践经验与心得体会。区四级调研员贺超雄出席会议。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2: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3: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2: 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4: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1: 好，这里依然是早安河源简短新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案草案等。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于6月25号至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的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等三部门调拨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昨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商务部消息，截止到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近日发布关于大力促进新时代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从6个方面提出具体的举措。一是优化产业布局，二是强化创新驱动，三是推进融合赋能，四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五是优化发展环境，六是强化组织实施。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 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昨天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昨天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
0: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临时插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1: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了，这里依然是早安河源简短新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各地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广东方面，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广东省邮政管理局披露，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也就是6月1号到6月18号，广东省累计揽投快递包裹42.71亿件，同比增长10%。记者昨天从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今天上午的11点将会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发布成绩和高校录取的最低分数线。那今天11点半啊，这个相关的高考的成绩啊将会发送到绑定的手机上了。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22号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举行，同期开展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境外商协会参会，多位外资代表认可广东产业与营商的优势。会上呢，广东与多家境外商协会签订合作备忘录。深圳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商务部等八部门当天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以及其重点改革创新的方向。这个呢，我们在刚刚的新闻当中已经说了啊，比如说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而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而广东的深圳是优化汽车限购和使用环境，智能网联汽车推广应用。昨天上海天津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上海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03分，天津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为458分。日前多所本科高校公布了今年扩招人数，比如说复旦大学将扩招300人，东南大学将扩招600人等。从6月20号开始呢，部分微信用户发现主界面的左上角悄然多了一个绿色眼睛的机器人图标，点进去是一个名为叫小微的 AI 助手，而顶部标注着测试版的字样。微信团队随后证实，这是微信的正在小范围内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那记者也体验了小微测试版之后呢，也感觉到无论从交互体验还是功能丰富程度来看，这都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了。近日 DeepSeek Harness 的团队负责人崔天意发布了一则 Android 岗位的招聘海报，引发了诸多关注。海报显示呢，岗位要求当中明确标注有良好的中文沟通能力，这被外界解读为不招外国人。对此呢，崔天意回应说，他说就像美国同类公司招人需要能够用英语工作一样， DeepSeek 招人需要能用中文工作，他强调没有不招外国人的规定。昨天2026火山引擎 Forest 的原动力大会上，火山引擎总裁谭代正是公布豆包视频生成模型 C-Lens 的 2.5 版本。这个模型呢，当前正处于全球企业的内测阶段，预计呢将会在7月初正式上线。而通过现场的介绍显示， C-Lens 2.5 完成多项核心能力的升级，支持单段原生30秒视频的直出，可以同时导入50个全模态的参考素材，实现可控性更强、精细化程度更高的视频生成与编辑。小米电视昨天发布紧急澄清致歉，说2026年的6月23号晚上的 20:15，北京及周边区域部分小米电视的用户收到的地震预警消息，是研发人员开展功能内部测试时的操作失误，误将内部模拟测试数据推送到了线上的正式环境，而这个内容呢，仅为测试虚构数据，并非官方真实的地震预警。当前区域不存在地震的险情，公司第一时间拦截了错误信息，针对信息发布流程、测试环境机制全面整改，对造成的用户恐慌正式致歉。昨天，第9000座未来充换电站于陕西安康正式上线。同一天，合肥、唐山、无锡、武汉等地的多座未来充换电站呢，也同步上线。截止到目前，未来已建成充换电站9003座，累计提供充换电服务超过2亿次。预计2026年新增换电站将会超1000座。好，接下来的这条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啊？最近呢，多位网友反映啊，说金山办公旗下的产品 WPS 大量占用 C 盘空间，使得电脑运行卡顿，这个话题引发了热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那就在昨天呢，金山办公方面回应记者表示，说 WPS 呢会在本地保留一份云文档的缓存副本，是为了让用户在手机、电脑等多终端之间打开同一份文件的时候，不需要重复下载。目前呢，相关的产品优化也在加快推进，缓存设置入口将会前置到更加显眼的位置。而金山办公方面说呢，针对这个情况啊，下面的这个免费操作呢，可以有效的降低 C 盘的占用。第一个呢是修改储存的位置，在 WPS 云盘功能设置以及文件，然后呢进入到备份与恢复，然后进入备份中心当中，可以将缓存和备份保存的位置更改到其他的磁盘，这样就不会占用 C 盘。第二呢是清理本地缓存与备份。用户呢可以手动操作完成，但不会影响已经保存在云端的文件。第三个呢，就是在安装的时候去自定义路径啊，不用装在 C 盘，用户呢可以在安装 WPS 的时候自行选择安装的位置。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西安长安区白庙村的那棵立在麦田边的树啊，这个树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当时呢，因为画面治愈走红网络，被称作叫孤独树。由于游客拍照的时候多次踩踏村民梁婶的麦田，于是呢，梁婶一怒之下就砍掉了树冠。那在22号，村干部郝先生告诉记者说，梁婶的小麦收割是个已经完成了啊，收割之后呢，现在已经种上了玉米，目前呢有专人巡查，暂时没有发现踩踏玉米地的情况。好，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22号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结束，中国女队76-66战胜了中国台北队，实现了卫冕，而中国男队48-68不敌希腊，获得亚军。

0: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园满足你的好奇心。
1: 关注正在努力压台，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了，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当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一胜一平积四分。本场比赛 C 罗打进两球，成为史上唯一一个连续六届世界杯取得进球的球员，同时他也超越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史世界杯射手王。而在另一场 L 组的第二轮比赛当中，英格兰对阵加纳，最终是战成0-0。全场比赛英格兰送出了19次射门，但最终颗粒无收，加纳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防守大战。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本场比赛的裁判组，搭档3名洪都拉斯裁判，其中马宁担任的是第4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当地时间的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没有计划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核设施。当地时间的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2院通过。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日本方面的消息，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的22号，捷克总理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早安和园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明天上午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
3: 我们的口号是
4: Fine, thank you, and you?
5: 请翻译。
3: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和园，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5: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6: 我爱你，
7: 我喜欢你，
8: 我喜欢
9: 我喜欢你，
10: 我喜欢你，
11: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5: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2: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4: 你看像什么呀？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5: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

0: 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News
4: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于今天上午11点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届时将发布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11点30分起，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12点起，考生可通过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查询成绩。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地震发生时，当地震感强烈，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昨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世界最大跨度三塔钢箱梁斜拉桥青龙门特大桥主桥昨天顺利合龙。该大桥是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2期工程的关键组成部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0-0战平加纳，小组赛1胜1平积4分。在稍早前结束的 K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收获本届世界杯首胜，暂居小组头名。本场比赛，葡萄牙队长 C 罗打入2球，不仅成为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赛事中取得进球的球员，个人也以实力进球成为葡萄牙队史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射手王。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0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

0: 600元，散装胭脂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敦孝弟，事亲敬长，敬宗沐族，千枝万叶原为一本，重教育，养育子女，过在不教，殷勤灌溉，培养贤才，度中敬，急功守法，完良惜送。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要你我共同努力。
0: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2: 环保小知识，
4: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鸣，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风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银阳货绿意重萌，火山石湖，会议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欢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 科技为情，

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十四五时期，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微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护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15五，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恐龙蛋化石。
1: 目前河源恐龙博物馆馆藏恐龙蛋化石近20000枚，世界之最，扬名天下。恐龙蛋大多为圆形或椭圆形，还有长条形、棱柱形，规格从直径 1.5 厘米至23厘米不等。尤其珍贵的是晶体恐龙蛋化石，晶莹剔透。河源市博物馆联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展馆藏恐龙蛋种树研究，通过蛋壳表面显微结构分析，发现河源至少有蜂窝蛋、石笋蛋等13种不同的恐龙蛋。去河源恐龙博物馆里看一看、数一数，与这些尚未见过世面的精灵来一场对话，探索恐龙王朝的兴衰，穿越6600万年前的未知世界。
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3: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4: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4: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4: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3: 河源国家高。

0: 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News
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今天上午11:00，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11:30起，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12:00起，考生可通过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查询成绩。昨天，河源市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颁奖仪式在市区举行。根据大赛规则，参赛项目历经初赛筛选、决赛路演及评委打分，最终评选出1等奖3名、2等奖6名、3等奖12名以及优秀奖20名、最佳潜力奖9名。获奖项目涵盖农业科技、文旅融合等多个领域，充分体现河源创客立足生态优势、探索可持续创业模式的实践成果。获奖者除了接受55万元创业资助金扶持之外，还将获得专属政策礼包支持。昨天，我市举办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活动，全面落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相关工作要求，扎实推进金融风险防控工作，提升群众对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稳定。市气象局预计，今天至明天影响我市的副热带高压略有减弱，受低层弱切变系统影响，全市雷雨天气逐步明显，局部地区有强降雨，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水汽输送截流影响，本轮降雨不会出现此前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但全市35度以上高温天气将会频繁出现，体感闷热难耐，该台风对我市无直接影响。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1:00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树立交通文明意识，自觉维护交通秩序。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就行。

过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辛苦还有。

0: 打击假烟，走私烟，利国利民。市民一旦发现有制假售假烟、走私烟的行为，请积极向我们举报。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

0: 海市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0: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6: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五仙新快线由河源市绿纯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8: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五仙新快线。
0: 今天上午，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公布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其中，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专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200分。专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200分。昨天，河源市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颁奖仪式在市区举行。根据大赛规则，参赛项目历经初赛筛选、决赛路演及评委打分，最终评选出1等奖3名、2等奖6名、3等奖12名以及优秀奖20名、最佳潜力奖9名。获奖项目涵盖农业科技、文旅融合等多个领域，充分体现河源创客立足生态优势、探索可持续创业模式的实践成果。获奖者除了接受55万元创业资助金扶持之外，还将获得专属政策礼包支持。昨天，河源市人民政府与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重点围绕水利、水务、交通、新型城镇化及小城市未来社区打造等十大重点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擦亮央企助力地方发展合作样板，为推动河源1000万工程实现新跨越、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注入强劲动能。昨天，我市举办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活动，全面落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相关工作要求，扎实推进金融风险防控工作，提升群众对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防范意识与识别能力，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稳定。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 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消息，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865批次样品，检出37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展开第二轮较量，克罗地亚以1-0战胜巴拿马，全取3分。两轮过后排在小组第三位，将出现悬念，留到最后一轮。而巴拿马则是两战皆末，在世界杯决赛圈难求一胜，遗憾出局。末轮克罗地亚将战加纳，巴拿马将战英格兰。同组的英格兰0-0战平加纳，小组赛1胜1平积4分。在稍早前结束的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收获本届世界杯首胜，暂居小组头名。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午间新快线播送完了。
8: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3: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9: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3: 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声音，传播法治声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法治声音。法治声音，法治声音，您身边的法律顾问。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全市首档普法栏目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呢，都可以咨询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电话0762-2889-899。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在前不久呢已经落下了，千万考生终于卸下了重担，但另一场隐形大考却悄然开锣，那就是涉考诈骗。提前查分、内部指标、修改分数、发放助学金，骗子们闻风而动，专盯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急切心理，编谣言、设陷阱，花样百出。那么今天呢，咱们就邀请到了来自于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的刘玉言律师，介绍一下这些骗术。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就把这些骗术一一摆上台面，拆穿他们的伪装，请各位家长和学生竖起耳朵，也记得转给身边需要的人，防骗和高考一样不容马虎。
3: 那么今天呢，刘律师就梳理了几类常见的诈骗形式，我们也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啊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10: 一是收到作弊的短信，切勿盲目轻信。你在高考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的行为，考试成绩即将被取消， 高考后呢，有考生收到某教育部门某招生考试机构等发来的短信，告知其在高考中存在作弊的行为。这是不法分子利用考生的恐慌心理，诱导其点击网址链接或下载 APP 支付罚款或已缴纳费用或保证金等说辞，诱导考生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的信息，可能给考生造成财产损失。
11: 对此呢，教育部也提醒考生了，考后切勿轻信任何涉高考作弊的短信、电话，尤其不要轻易的点开相关的链接。收到此类短信，请第一时间向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来核实，确认信息的真实性。如果遭遇了诈骗，我们要第一时间啊拨打报警电话。
10: 第二个呢，是提前查分、改分。这个链接呢也是暗藏玄机，李同学在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你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收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点击链接后，页面提醒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需要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李同学呢按照系统提示操作后，很快就发现银行卡被盗刷了20000余元。
11: 李同学还是不够警醒的，凡是涉及到要输入这个个人信息的，还需要银行卡号跟验证码的，这个一定是骗子啊。
10: 对呀，每年的6月中旬，省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都会陆续公布各地的查分时间，考生呢应该通过各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各省考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本地政务服务 APP 及阳光高考平台按时查询考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发送给考生的短信，不附加网址链接，只是提醒考生查分的渠道。如果呢收到带有链接的短信或网址，请考生一定要提高警惕，如遭遇诈骗呢也应该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
11: 没错，同时呢专家也提醒了，高考的相关的数据呢经多重的加密备份，系统防入性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

0: 作都是骗局，考生切莫因为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还有第三个就是理性填报志愿，警惕高价辅导，花20000元请专家推荐的学校，给孩子一个都没有录取上。去年呢，来自北京的考生家长张女士吐槽，某培训机构声称拥有独家大数据，能精准的预测录取概率，结果呢，推荐的院校与考生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0: 考试之后呢，一些机构是打着志愿填报专家大数据精准预测的旗号，收取了天价的咨询费。
1: 近年来呢，还出现了利用新技术包装的骗局，如培训机构鼓吹付费 AI 志愿填报，承诺精准投档、灵活档，实际上呢，这些所谓的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了简单的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极可能导致填报失误落榜。
0: 对此呢，专家也提醒啊，每年的高考填报志愿前，各省级的招生考试机构呢都会发布当年的高考成绩统计情况，近年来各高校的录取情况等，高校也会介绍招生的简章、招生办法和往年的录取的参考信息，并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
1: 考生及家长呢，可通过相关的网址进行查询，也可拨打各地教育考试院、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及目标院校咨询电话等，了解相关的政策。
0: 刘律师，我们刚才说到了三个啊这样的一种诈骗的形式，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吗？
1: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领取助学金要先交手续费，这也是不可能的。恭喜你，你的孩子获得高考优秀学生助学金，请尽快联系领取。考生家长赵先生去年呢，也是接到这样的电话，对方自称教育部工作人员，称孩子获得5000元助学金，但需要先交500元手续费才能激活账户。赵先生呢觉得不对劲，向当地教育部门核实后确认没有此事。
0: 助学金诈骗呢是考后诈骗高发类型之一啊，尤其是针对家庭经济困难的考生。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公安部呢也有相关的一些介绍。国家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完善，所有的奖助学金的发放都是通过官方的渠道来进行的，不会要求提前的缴纳任何的费用，更不会索要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敏感的信息。
1: 是的，凡是接到自称教育部门、财政局工作人员的电话，要求提供银行卡信息或缴纳费用的，一律是诈骗。面对此类情况呢，考生和家长应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真伪。
0: 那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诈骗形式啊，比如说提供补录名额、内部指标，那么这个呢，肯定也是一个骗局了。
1: 对的，赵同学呢，2023年参加高考，因考试成绩比某大学的分数线低0.5分，没有被录取。不法分子彭某与赵同学进行联络，声称可以帮其办理该学校的入学名额，办不了入学呢，就退还所有的费用。期间呢，彭某通过编造各种请客送礼、购买入学指标等谎言，先后从赵同学处骗得了40600元。高考出分后，此类诈骗案件层出不穷，一些不法分子声称有特殊关系，可以通过走后门、搞特殊的办法实现内部指标、降分补录。对此呢，教育部发布的30个不得招生工作经历明确要求，不得擅自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或调整高校招生计划，不得无计划或擅自突破计划规模进行招生，或违反计划管理要求调整计划。省级招办不得违反投档工作程序，或在政策之外降低标准向有关高校投放考生档案等。因此低分花钱进名校一律都是诈骗。
0: 高考呢是阶段学习的终点啊，更是人生征程的新起点。面对涉考骗局，全社会应该要形成一个反诈的合力。
1: 没错，学校呢要结合真实案例，持续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家长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摒去焦虑与侥幸心理。遇到涉分录取、缴费等问题，务必多方核实，坚决呢不向陌生人账户转账。网络平台呢要压实主体责任，及时 清理涉考虚假信息与诈骗的广告，监管部门呢也要持续加大打击的力度，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形成有力的震慑。
0: 公安部的反诈中心啊，对此也做了相关的一些提醒，一旦涉及涉考虚假信息、诈骗行为、违规招生宣传等情况，务必第一时间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宣传截图等证据，及时向学校、教育考试部门反映，或者向公安机关来进行举报。我们要牢记啊，96110反诈预警的专线，110紧急报警两个号码，坚决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共同守护纯净公正的高考环境。
1: 高考呢是人生的一段总结，更是新旅程的起点。分数固然重要，但安全与清醒比任何数字都珍贵。我们在此呼吁呢，学校请继续用真实的案例警示学生，家长呢也放下焦虑，遇事多方核实，绝不向陌生账户转账。网络平台也继续清理涉考虚假的信息，监管部门也要持续打击，绝不手软。同时呢，所有人记住两个号码，96110是反诈预警的专线，110呢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报警，一旦遇到可疑的短信也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第一时间举报。
0: 愿每位考生的努力都不被辜负，愿每个家庭的钱袋都不被侵害。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感谢关注和收听本期的法治声音，我是燕子。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呢，都可以通过广东金米律师事务所提供到的一个咨询电话来进行了解啊，0762-2889-899。我们下期同时间再会。
1: 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米律师事务所提醒您，每周三、周六、周五12:00到12:30关注河源电台法治声音，做守法好公民，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6: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7: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4: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1: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和你在一起，
4: 在一起。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带来《春秋雷文青铜剑》。
5: 铜剑是我国古代战争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兵器，春秋雷文青铜剑，长60厘米左右，剑身修长，中部齐脊，剑首和剑格是云雷纹，华美异常。这把宝剑可以说是青铜剑中的英俊帅哥。2500多年前，陪伴着主人南征北战，金戈铁马，立下赫赫战功。如今春秋已过，年华已逝，使命已成，风尘一隅换来天下太平，或许这就是最好的归宿。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7: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敦孝帝，崇忠义，敬廉洁，宗高年，上有德，贵有爵，序无告，端祭祀，重丧祭，情执宴。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 91.1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6: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5: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7: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0: 我们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1: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4: 爱人者，人恒爱之；
2: 敬人者，人恒敬之。
3: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5: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6: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7: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8: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9: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今天上午，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公布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其中，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

0: 425分，专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200分，专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200分。商务部消息，截至6月22日，我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展开第二轮较量，克罗地亚以1-0战胜巴拿马，全取3分，两轮过后排在小组第三位，将出现悬念，留在最后一轮，而巴拿马则是两战皆末。在世界杯决赛圈，难求一胜，遗憾出局。末轮，克罗地亚将战加纳，巴拿马将战英格兰。同组的英格兰0-0战平加纳，小组赛1胜1平，积4分。在稍早前结束的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收获本届世界杯首胜，暂居小组头名。中国男篮昨晚在杭州举行的热身赛中以65-60战胜荷兰队。热身赛结束后，中国队将出战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窗口期比赛，7月3日在辽宁沈阳对阵日本队，7月6日在韩国迎战中国台北队。各位听众，下一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1: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2: 夏至饮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4: Legendary，
5: 干嘛？我在开黑哦。
6: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7: 陶慢点说，我在看剧呢。
8: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9: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0: 马上开始了。
11: 什么开始？
7: 这就2点了。
12: 你们在这干嘛呢？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5: 《天天西游记》。

0: 好，下午好，这一时刻呢，欢迎来关注我们下午白天小记。大家好，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今天6月24，又是金榜题名时啊，各位考生，今天放榜了啊，相信很多人都
0: 我们台视频号也做了，我看它是有两个，
1: 有推送，对，
0: 相关的一些推送，
1: 是的，
0: 大家 A 到底分数怎么样？大家查分的那个实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啊？
1: 是的，来跟大家讲一讲吧。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跟新系高考，但是没有深度参与高考的朋友说一下，因为我相信高考的学子，今年高考的应该都已经查分了啊。
0: 对，然后就比如说有人给你报个，哎，我考了600多分，
1: 哇，这好厉害，
0: 到底什么区间？哎，你就可以对照一下最低的录取分数线，然后往上拨，你大概就知道它在什么层次了。
1: 对的。那在今天上午呢，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举行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公布了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的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啊。
0: 其中呢，本科类的这个普通类历史录取的最低分数线啊，是总分440分。那本科普通类的物理录取最低的分数线为总分425分，中间就差了15分。
1: 是的，专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200分，专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是总分200分。
0: 是的，
1: 对，考生呢可以通过考试院的官微小程序，或是支付宝小程序，还有这个百度智能小程序来查询成绩啊。
0: 再来做一个这个防诈骗的一个提醒啊，最近有没有收到说什么办电话卡、我就给你送米和油的？
1: 哎，其实很多
0: 在哪儿
1: 持家有道的人都挺喜欢参与这种活动的。哎，什么办理什么什么，送一些什么生活物资啊，
0: 在我下班时候办
1: 鸡蛋呐、纸巾啊，
0: 然后考虑一下，
1: 尤其送米和油啊，其实真的就是真的吃过家的人都知道，
0: 蛮有吸引力的、
1: 对，这两个不便宜，你要自己去买的话。
0: 但一般办这个的，你知道谁比较多吗？家里的老人家办的比较多一些，
1: 是，确实是。对的。
0: 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事情，还是有风险在的啊。仅需填写个人身份证号，简单办理一张手机的电话卡。
1: 这叫吆喝出来了。
0: 免费的领取大米食用油。
1: 让大家感受这个吸引力。
0: 哎，这样的惠民便利的福利活动啊。哎，
1: 走一走，看一看。
0: 对，都来办理一下啊。原件也不用带。
1: 很简单的。
0: 填一下就行了。
1: 对，还能办一张电话手机电话卡。很划算啊。
0: 我们是不是他们组织的？
1: 可能是。不要这样被追查怎么办？
0: 不是。
1: 是的。对，因为这个惠民活动背后它其实藏着一条黑色的犯罪链条、
0: 是的，那今日呢，咱们河源市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啊，打掉了一个以赠送粮油物资为诱饵，专门从事非法的收集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犯罪团伙。
1: 当场是抓了犯罪嫌疑人29名啊，现场缴获了大量手机电话卡、电脑，还有这等等作案设备，涉案金额高达300万元，说明上当人不少。
0: 是的，
1: 对，彻底斩断了一条横跨多市的黑灰产犯罪链条。
0: 你猜啊，那电话卡用来干嘛？
1: 就他
0: 不是，他其实就是搜集你的个人信息，
1: 对个人信息，
0: 然后卖给那个诈骗集团。
1: 是
0: 你这么容易上当受骗，那你就是他们的那个
1: 啊，对你就是他们的目标
0: 客户，
1: 目标客户啊，
0: 目标客户。
1: 是的，是的，是的。那我们来说一下，这根据民警的介绍呢，近期河源市区各大广场、社区委员会。

0: 就是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在商场里 它就有一个犯罪流程，可以模拟一下。
1: 这样吗？
0: 我们这个就是四大运营商正规的啊，他委托我们办电话卡的这样的一个业务考核。我们的套餐是绝对安全可信，而且你看我们送的这
1: 考一下四大运营商是
0: 有两和米，绝对都是您用得上的。
1: 电信移动，对
0: 对，是的，是的，是的，有赚没赔啊。
1: 对，
0: 大爷走过错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
1: 本人不需要充值使用啊，不会产生任何的费用。那办理完成之后呢，我就再给你作废处理就好了嘛。那我们也有一个业务这样的一种需求。那你刚好临走，我们又满足这个就叫交差了。以此呢打消群众对于个人信息泄露啊、账号被冒用的一个顾虑。
0: 他那个你看犯罪团伙做到这一点啊，说明。就我觉得反向还能说明公民其实对个人信息泄露这个意识还是有一定的警惕的，但是架不住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1: 我到时候也会给你核销的嘛，对不
0: 对？
1: 也给你现场给你销毁。
0: 是，所有 很多中老年群众听到这句话，哎，好像就能放心了啊。然后就主动出示身份证，配合人脸实名认证来完成电话卡的开卡流程，就想着我能领大米领食用油回家了啊。
1: 你看呀，人脸实名认证也领了。
0: 是，连人脸识别
1: 人家也有了。
0: 对，像 AI 这么猖獗，我觉得采集了你的人脸信息也是很危险的事情。
1: 那你之后的你如果知道你的银行卡的信息，那你不就是
0: 对啊，
1: 很危险了啊。
0: 是的，是的。
1: 经过这警方的侦查深挖呢，这个团伙全程是刻意的隐瞒真实的作案的目的。群众办理的这个实名电话卡呢，并未集中的销毁。
0: 对的，且团伙成员呢是以实名认证信息登记为理由，非法收集了公民姓名啊、身份证号啊、联系方式啊、家庭住址啊等等大量个人信息。刚刚我们也讲到，他有这个人脸，他还采集你的人脸的这些信息啊，
1: 而且有可能是比如说有一些不法资金啊，流通过你的这样的一个通过你的电话卡去拨打一些电话，
0: 是
1: 或者知道你其他的一些信息啊，
0: 这。哪怕你没有参与哈，
1: 不要那袋米
0: 进了你的账户，你都会有麻烦啊。
1: 对对对，还挺麻烦一个事情啊。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案例就折射出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公民在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上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
1: 是，比如说我们去办一个什么业务的时候，需要提供你的身份证复印件的时候，你复印件上面你也得写上啊，这个复印件仅作什么什么用途使用。
0: 是的，
1: 对，仅作什么使用，就是其实也是保护好自己嘛。有的人其实很开，前几年大家就觉得这个是没必要吧？以前也是这样的，大题小做也没有完全没有必要，但是近几年大家还慢慢的就知道啊，我保护好个人信息
0: 很重要，尤其在信息时代啊。
1: 是的。

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这一时刻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由川辉旅行社跟我们客运电台此次呢来在共同推出到的几条旅游的线路，今天重点来推荐一下这个尊享京城。
1: 是的，又更新了啊，今天呢就是北京的线路，我们将会推三条啊，三条旅游线路加一条的研学线路，包有一款适合你。如果你想去京城的话，
0: 对，这是零购物零自费啊。你知道我今天看到那个什么，是北京，就是你自己交通费去到那北京之后呢，他那个就比较奇怪的一个，他说四天的话3000多块钱，然后他是两人1600。然后但是它里面是没有提到说零购物零自费，对，
1: 不是咱们这个线是吧，
0: 不是咱们这一线，然后但是我们这一排还在交通呢，然后住宿条件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1: 啊，是，
0: 然后所以就是说有的环境可能会当地看到，哎，它是不是会比较便宜什么之类的啊，你要警醒啊，这是零购物零自费啊，
1: 对的，
0: 到时候给你拦在那儿买几个小时的这个东西不让你出来，
1: 对，
0: 时间不就耗在那了啊，
1: 是的
0: 啊，这个是一价全含啊，双飞北京5到6天，就5或6天，也就是说可能发飞机的时间不一样啊，
1: 对，但它有一个成团的人数底线啊，就是4人起，它包含河源市区往返专车接送，
0: 是的，广东自主啊，全程含7证，
1: 就7个正餐、
0: 然后现在你看快到这个放假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它整个价格呢
1: 旅游旺季往上走了，
0: 就已经往上走了，像我们之前说到有特价2500多吧，然后还有3000多，
1: 是是是是是，
0: 你看现在来到了4000多，4699元了啊，
1: 对的，这个是5天的价格，6天的话贵出400块钱啊，当然我们电台的听友整体能便宜200块钱、
0: 便宜200块钱啊，儿童价呢然后相应的往下调整500块钱啊，然后它的这个出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对，6月的话还有28、29号，
0: 28、29，7月份呢基本上差不多都满团啊，就隔个几天，但是哎不对哦，7月
1: 是
0: 到7月8号之前，1号、3号、5号、6号、7号和8号，然后8月份呢它是26、28、30、31啊，中间空缺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呢，
1: 是这样，它这个还有点特殊啊，
0: 它是有分5天，如果你是5天的和6天的，对，
1: 它其实它有两个价码都分5天和6天的，
0: 对，
1: 然后5天的团稍少一点，
0: 6天出发的时间，对，不同的出发时间价格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是，
0: 那这个主要是你正式到了这个暑假之后呢，它的整个的那个价格往上会提400块钱，
1: 是的，
0: 对，然后它的这个价格是什么时候开提呢，是7月10号开提，也就是7月、对，7月10号之前只有一班团，7月8号那一天
1: 最旺的那段时间归400块钱，你看他给的都是头尾嘛，6、28、29，7月初他给的是1到8号，8月是给的是8月末，
0: 8月最后给的是8月末的
1: 快开学的那几天，
0: 是的，
1: 所以他就便宜400块钱。
0: 所以说，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就错峰出行。
1: 然
0: 后我们自己来说，因为我们一直看那个价目表的一个变化，我们自己来说，真诚建议大家真的要错峰出行。但是说，孩子怎么办？那没办法了，
1: 那没办法，
0: 那
1: 取舍了，
0: 4699，因为机票价格、住宿啊，所有都往上涨了。
1: 是的，是的，所以没有办法，这个旅游景区就是旅行社，他们也是核算着成本来的、
0: 那
1: 他们也是最大程度给优惠了。
0: 景点有哪一些呢？
1: 该有的都有啊，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馆、故宫深度游、升旗仪式、前门大街、八达岭长城、清华或北大、外观鸟巢水立方，还有军博或首博啊，就军事博物馆或首都博物馆啊，
0: 对，
1: 还有这个颐和园、圆明园、恭王府、天坛公园、什刹海，还有长城。

0: 有四五钻啊、嗯、有四钻也有五钻呢、啊、
1: 是的是的嗯的流旺季的话它就是反正能给你保三钻吧
0: 是的、嗯、
1: 是的
0: 那么这个大家说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呢都能够享受到啊比较地道的这个北京烤鸭啊
1: 嗯老根山庄总店、嗯、啊饺子宴还有药膳养生宴吃的很不错啊、嗯、
0: 啊北京炸酱面呢也会来吃到
1: 嗯还有一个黄陵春饼宴啊反正就是嗯嗯就是这个价格啊保证让你好玩的、嗯、好看的好吃的都在路上了
0: 是的然后再来说一个这个特、嗯、这个纯享啊京城一价全含双飞北京五和六天啊零购物零自费这同样是个安心游的啊
1: 嗯
0: 四人起含河源市区的往返的专车的接送如果不满四人的话可能要你自己就是、嗯、可能会旅行社帮你联系好这个交通的这样的一些工具可能需要你自掏腰包了
1: 对对对两个团还挺像的哈
0: 嗯
1: 价格上的话这个团能更优惠一些、
0: 这个、更实惠一些
1: 更实惠一些啊
0: 嗯
1: 它成人价是4399这个是刚才对应到的是我们刚才的就是暑期里的淡季、嗯、啊然后旺季的话呢就这个暑期的旺季也是贵400块钱
0: 差不多你知道吗
1: 时间很像
0: 时间很像
1: 嗯
0: 到底差距是在哪呢是不是没有看那个看戏也有啊
1: 精华景点几乎一样
0: 对
1: 看不出差别
0: 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嗯我看出发
1: 的
0: 日期会有一些偏差但是不会说差太远啊
1: 嗯
0: 是的是的是的也有不排除可能是出发的日期不一样有可能就是说考虑到哎你是不是临近周末啊或者怎么样啊
1: 对对
0: 所以相对来说可能有不一样
1: 对
0: 哎这个有区别
1: 住的酒店有区别
0: 全程入住品牌连锁酒店它没有说三钻啊、嗯、
1: 是
0: 但是连住不挪窝交通便利啊也就是、嗯、也就是
1: 不折腾你
0: 我自己猜啊就是连锁酒店像如家这样的啊
1: 嗯是的是的
0: 让大家还是住的比较干净的
1: 就是说如果觉得上一条线路稍微有点超出预算了那么这一条算是一个很好的补充线路、嗯、在住上可能跟之前的三钻稍微的降格一丝丝啊但是几乎全程体验都是一样的高度一致
0: 吧
1: 嗯
0: 其他都差不多啊
1: 对对对
0: 啊听友呢记得就是问的时候说哎说一下、嗯、我说
1: 自报家门、
0: 嗯、然后提前说一下然后优惠200块钱、
1: 嗯、
0: 那么联系人是战小姐啊19207622268那同时呢我们还有一条线路是北京的研学营啊这个是十人发团啊、嗯、深圳独立成团像有一些什么科技馆啊、
1: 嗯
0: 对然后观察城啊去到博物馆啊颐和园啊这些都会有、啊、
1: 清北名校啊孔子庙啊
0: 重点还是说、嗯、让大家有整个的学术的氛围
1: 对价格说一下啊、嗯、9到13岁是628814到16岁是72881000块的差价
0: 出发的时间7月4号11号18号25号8月份有1号、嗯、8号15号22号
1: 是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4: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5: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6: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7: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8: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2026英创未来光明行公益活动。近日，由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指导，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创新研究院和北京市盲人学校共同主办，北京陈金伦中学协办的英创未来光明行公益活动在北京市盲人学校举行。活动以与光与你温暖同行为主题，通过精心设计的沉浸式互动环节，让视障少年与健全少年在陪伴与合作中相互理解，共同成长。活动现场接连展开多个丰富有趣的环节，在攻克黑暗牵手同行体验中，陈金伦学校的同学们体验了黑暗行走与盲文学习，他们戴上眼罩，在视障同伴的声音引导下摸索前行，盲校学生化身小老师，手把手教同龄人用盲文书写自己的名字和活动主题，一笔一画中流淌着美好的情意。随后金伦合韵管乐团演奏了拉德斯基进行曲等多首精心准备的曲目，悠扬的乐声回荡在现场，为整场活动增添浓厚的艺术氛围。在乐伴新生友谊花开结对交流环节，两校学生一对一结伴谈心，对话从喜爱的乐曲、心仪的乐器缓缓展开，继而延伸至各自生活里的难处、成长路上的挑战，以及心底滚烫的憧憬与梦想。盲校学生江壮壮登台演唱《长城谣》，两校少年相互交唱熟悉的歌谣，以音乐为桥梁袒露心声。中国传媒大学教师表示，希望此次公益之行能让两校孩子在交流中互相了解，感受彼此的困难和挑战，感受彼此的梦想和期盼。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1: 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扶残助残，扶残助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文明进步的标志。

0: 我在开黑药，出来了，病毒出来，进去。
1: 唐曼德说我在看剧呢。
2: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3: 哎，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 马上开始了。
0: 什么开始？
1: 这就2点了？
2: 你们在这干嘛呢？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5: 《天天西游记》。

0: 好了，这一趴的时间段呢，欢迎回来，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那咖啡行程，我们上一时段来推荐的三条线路啊，两个京城游，然后还有一个
1: 盐雪游，
0: 也是京城的，
1: 也是京城的。
0: 然后他们价位呢，相对来说，我们之前推荐的价位呢，相对
1: 高些。
0: 哎，我真的是拔高，真的是拔高不少。就是说，我们俩自从做了。

0: 鲁的这样的一些
1: 推荐之后，
0: 呢，我们就发现，哎，其实淡旺季的价格相差真的是
1: 很多，
0: 蛮多的。
1: 是的，而且淡季啊，我们从住房就能看到，
0: 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出去还是说在这个旺季出门的，
1: 抢旺季，因为旺季你们才有空啊。
0: 资源它其实也就是相对，它就变得。它资源是一样的，但是抢的人更多了，使用的人更多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战小姐，1920-762-2968。
1: 对，如果在我们推荐过程当中哈，您可能打开收音机，刚打开收音机
0: 啊，说的什么？
1: 对，没听清楚，也可以趁我们直播的时间来咨询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河源综合广播。
0: 没错啊，啊，接下来时间段呢，进入到我们其实固定每天呢，就是周一到周五啊，就最后一趴的时候，基本上就跟大家聊那个话题互动啊，这样会比较轻松一些。
1: 是的，是的，今天话题互动呢，教你做人啊，也不是教你做人，
0: 什么意思？
1: 聊聊人，
0: 说好听一点，
1: 一生当中那些最难得的品质是什么？
0: 跟大家分享吧。
1: 是的，
0: 就是你看中的一些人品贵重的一些品质啊。
1: 其实我觉得这可以两分来看啊，一个是或者说分得更细，这样吧，一个是对自己的。一个是对别人的，比如说你交朋友啊，你最看重对方什么品质，然后你对自己的话又有什么样的要求，你觉得希望自己做到或者坚守什么样的品质呢？
0: 我但凡是对其他人有这样的要求的话，我如果要求
1: 自己能做到，
0: 我起码我要做到90分，我才敢跟对别人有同样类型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对，我自己做不到，我肯定不会说的。
1: 世界上有三种人嘛，就是宽于待己，宽于律人，
0: 严以律己，
1: 就三种人嘛，一种是对自己对别人都宽，一种是对别人严对自己宽，一种是对自己严对别人也严，
0: 对对对，
1: 两种都是。
0: 那这样子的话有四种啊，
1: 还有哪一种？还有一种是
0: 对
1: 对自己严对别人宽是吧？严于律己，
0: 对，两种都严嘛，都严嘛，都严，都宽，然后以及严跟宽，然后对调，那么四种。
1: 小时候老是听啊，什么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就听得很频繁啊，这样的词，这样的描述。长大之后发现，能做到真的是很不容易，甚至能说是一种境界了。
0: 谢谢。
1: 因为一般人来说，
0: 我也收了
1: 能做到严于律己，一般都会严于待人的，因为你自己有一套标准，你还是会用这个标准去要求别人。一般都是这样子。
0: 没有，但世界上其实也不乏许多人自己本身就做不好。对，比如说你自己60分，你要求别人90分
1: 啊，对，也有，
0: 也有
1: ，对。
0: 你不要笑，
1: 我不是，我宽以待己，但我也宽以待人，好吗？
0: 不是，
1: 我没有要求过别人90分。
0: 你这么讲的时候是，
1: 怎么了？你想起了谁？
0: 我想起了刘彻，
1: 不同意。
0: 我上节目只能写刘彻，
1: 否认否认，
0: 我不能写任何人，知道
1: 吗？不能就是伤害我吧，总不能伤害听众啊。
0: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山海孤独》，他这样说啊，
1: 他说藏锋，
0: 对，手
1: 确实要藏锋吧，
0: 手拙，
1: 对对对，
0: 慎独，
1: 慎独，他的意思大概就是独处的时候也要谨慎，就是你自己对自己和自己相处的时候也不要放纵，也不要松懈。
0: 你知道后面那个，他是
1: 君子慎独吗？
0: 他是合在一起呢，还是他里面的一部分？16字真言。
1: 哎，
0: 应该是他合在一起啊。对啊，他是其中一句还是那个什么？
1: 他这样，他后面十个字
0: 是
1: 要收费的。
0: 跳，可能一共本来就是16字，他写了其中的一部分。还是说数错了，还是怎么样？还是说他另外是有个旁的16字真言？我一直在想那个，因为他
1: 还有哪十个字？
0: 他用的是顿号，你知道吗？顿号。
1: 天空飘了5个字，那都不是事儿。
0: 好了，
1: 送到补帮补到10个字吧。
0: 对，其实中国人还比较信奉藏锋这个手镯这个东西啊。
1: 对，
0: 我自己是高兴就好，
1: 高兴就好，
0: 我自己高兴就好
1: 啊，该亮剑亮剑是吧？
0: 我不害人就行
1: 啊，
0: 对，不用说，你本身就很优秀，说啊，没有的，你看刘彻更好啊，你看今天说话一点错别字都没有啊，或者说的多顺啊，多有文学造诣啊，然后就一直
1: 有种像
0: 捧杀，
1: 你就有点像比孩子的，你不要再夸同辈人，你知道吗？
0: 对，这样说，哎呀，不错呀，你看小刘，你看长得越来越可爱了，然后越来越聪明了。
1: 你有可爱型，
0: 不是说你家孩子？
1: 哦，谢谢。
0: 你不是说小孩儿
1: 啊？没有了，没有了，你家孩子更可爱了。
0: 小五子，
1: 我家孩子一点不可爱，丑死了。
0: 是有那么点意思？
1: 你看这破孩子长得多拙啊，但我守了他啊，守拙。不是这么熟啊，开玩笑，
0: 就是，但是教育学生来说，就不要是当着孩子面说孩子不好，你看人家说啊，是的，然后适当的夸对方家孩子就好了，不要说啊，没有的是，怎么没有呢？是就是吗？
1: 是就是嘛，哎，就
0: 刚实事求是吧，
1: 就说了这个之前分享那个实事求是，
0: 没错，
1: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呢，对，确实要实事求是啊，
0: 嗯，
1: 对，这位叫。 这个什么 K 还是 R 呀，这字母有点看不清楚。
0: K， 然后拉了一下。
1: 拉了一下，真拉了。好，他藏拙，大部分人在获得一些成就之后就开始向身边人炫耀，殊不知这才是灾难的开始啊。
0: 对，
1: 就跟前面人说的藏风一样。
0: 我觉得他是过分的那种，像他比喻的这种方式是过于了。
1: 藏住炫耀，藏住焦躁。其实你好像说的是不要对别人怎么样，其实也是把自己的心气给藏住和稳住。因为当你炫耀的时候，你的浮躁就开始
0: 了。年轻的时候你都没有任何的锋芒现出来。那你中老年就更没有机会了。
1: 其实是这样吧，很多人都这样子，就是年轻的时候一定会漏。除非你真的修为很深，家庭就是家风很好。
0: 不是家风好，就本身就耳濡目染之下。
1: 对，
0: 就已经了解过这些东西。就绝大部分的普通家庭父母哪会告诉你这些。
1: 对，可能他们哪怕告诉了你没有，
0: 可能他们也不一定很清楚。
1: 对，哪怕他说了这个道理，你没有身体每一寸去感受，你也不会去，你也不会懂。
0: 你被告知了。
1: 没有被告，也许有吧。
0: 你被告知但用不上。
1: 但很多时候就是轻飘飘一句话了。对，很多时候就是路还是要自己走过才知道。
0: 南墙要撞了之后才知道疼。
1: 对，兜兜要加油，说看透人间黑暗，依然朝着光明前行，
0: 乐观向上。
1: 是的，对，总有有光的地方啊，因为有光才有黑暗，所以光才是主基调嘛。
0: 三口一小猪。三口一小猪，吃行合一。
1: 本来是三口一头猪，他吃不下那么大的。
0: 三口一小猪，
1: 就是小猪
0: 真的很难。你知道我在想的时候，你想的是三口一小猪啊，三口吃掉一下。我想的是什么呢？三口之家，其中有一头小猪，就是昵称那种。我自己想的是这个。
1: 可以，也可以。
0: 我自己给它延伸了一下，
1: 可以
0: 丰富了一下想象。
1: 就一三口之家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小猪是吧？
0: 有一个很可爱的小，这可能对某一个人的昵称嘛。
1: 你这个解释挺可爱的，但我是、
0: 啊、
1: 我是老公，我不乐意了。
0: 啊，不可以吗？
1: 我是大猪呢，是吧？你怎么就强调小猪呢？
0: 小猪比较可爱
1: 啊。也是这个家庭的重心啊。
0: 另外一个是大猪。
1: 一般你单拎出来强调就
0: 大猪、中猪、小猪哈，接受。
1: 中猪。可以。
0: 要不乐意就给你拍完。
1: 发音要发准，不然听着种猪就不好了。好，知行合一真的很难，确实是。对。
0: 然后慎独。文人兼多的品行，独处时的上进心，这是顶级的修养啊，也是普通人最遥不可及的东西。
1: 对，律己确实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0: 自省律己。
1: 对的。
0: 改变。
1: 想在蓝猫怀里说，都说真诚。其实真诚没有用，对人就是灾难，这个社会坏人真是多。那看什么样的
0: 真诚，只能对真诚的人去有这种善意去释放。如果你把真诚对一个本身就不善意的人来说，其实真的是最无用的。
1: 对，
0: 反而很容易真的被拿捏。
1: 是，而且真诚它不是说必须说真话，而是不要说假话。当你不该说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选择默而无言。
0: 沉默啊。
1: 对，是的。然后这位叫，来你来读吧，你英语好，怎么读
0: etiquette 是不是、不知道叫什么，分得清面子和尊严。面子是最无用的东西。
1: 是。
0: 那你
1: 看是不是死要面子，
0: 适当的、就是、
1: 往往死要面子都要不了面子，
0: 适当的给交往的人对方一些面子。对，但是自己要也要懂得，有时候这些东西
1: 是从自己的根里长出来的。
0: 其实我跟你说，
1: 你要自尊才有自尊。
0: 我跟你说，这种面子的东西啊，真的是，就是你记不记得那个黄渤得了那个影帝之后，他说，他以前跑龙套家那个，因为他本人形象不太很好嘛，就是当你成功之后，
1: 不好，简直很差。
0: 当你成功之后，你发现身边都是好人，
1: 对，
0: 所以你要的面子跟尊严它是这样的。当你成功之后，
1: 对，
0: 你很优秀之后，你发现你该有的面子和尊严，别人都会给到你。
1: 对，一样都不会
0: 少。对，
1: 所以是追求自我的提升吧。
0: 有时候你可能没有获得这些东西。我都会想，那因为我还没到那个级别。
1: 对的，那些攀附、迁就和妥协都不能让自己进步，不能让自己得到真正的尊严和面子。
0: 对，自己自洽就好了啊。
1: 对的，自洽，提升自己就是最好的了。好，这位叫不帮你卖广告了，
0: 也是真诚啊。
1: 对，也是真诚啊。最难的是无所畏惧的勇气啊。
0: 这人真的很容易就是
1: 很难不畏惧。
0: 我不说勇气或别的，就是人相对于说同样的事情啊，比如说你懒散症，你就会感觉很多东西一泻千里啊。你再有勇气，再勇往直前是很难的。勇气也是一样的，
1: 溃于蚁穴的。确实是啊。但能做到虽惧而不馁就好了。
0: 如果来想互动的朋友们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源综合广播，这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
1: 是的。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甜甜西游记来啦！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0: 每次讲话题互动的时候就要放一下这首歌。
1: 嗯，
0: 小刺猬随想曲。
1: 可以、啊、最纯粹的。
0: 他一边那个、特别童真的哼唱、然后我们一边天马行空的。
1: 是的。
0: 对，介绍一下朋友们的一些留言。
1: 嗯，用最纯的童声聊最真的话题啊。
0: 对，最高贵的品质。
1: 对，烛影燃兮说勇敢，面对一切困难都能走过去的勇气。
0: 我们今天话题互动呢就是人的一生啊，你认为最难的品质是什么、为什么。
1: 是的是的、勇敢确实难得，就是、关键是你有没有就是面对自己和面对就是承认自己的 那份勇气，其实并不容易。还有林岩他说的是最难的品质是感恩啊，最差的品质是让别人感恩啊，嫌恩自重是吧。对。但是我觉得不管别人怎么看吧，就算对方嫌恩自重，那首先前提条件是对方对你有恩啊。我觉得就是人生在世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啊。
0: 这样吗？
1: 有仇报仇不说了，不倡导啊。有恩报恩啊，
0: 有
1: 哪怕对方携恩自重啊，我觉得就是你心里要有这一份感念在。
0: 这个跟我看过，其实有一个他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他说你的恩人，然后现在活成了就是他可能以前帮过你嘛，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你发现你的恩人呢，他是那种他已经是没有办法帮你了，就已经掉到社会差不多最底层的那种情况了啊。这个时候你会去拉他一把吗？我觉得完全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1: 对，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是
0: 你有这个能力的话、其实也是，如果是搭把手的事儿的话，
1: 那为什么不呢？对吧？
0: 为什么不呢？人家以前也可能是搭把手的事儿，也可能是付出了一定的这个、努力。
1: 是的，
0: 对，帮了你一把啊。
1: 至于说如果是不是要帮了把自己折进去啊，那就
0: 没必要，
1: 只能看个人的抉择了。
0: 折就没有。
1: 我肯定会说没必要，但也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有的人会这么选，但是
0: 我觉得看取舍，看取舍。
1: 对，当然我觉得肯定要先顾念好自己，不然你把自己折进去，通常情况下也是未必帮得了对方。好，一博说，在别人都不喜欢自己的时候，要坚定的相信自己，高看自己。这确实，我觉得自爱也是一个很好的品质。因为你只能先爱自己，才能去爱别人。
0: 这样吗？坚定的相信自己和高看自己啊。我自己倒是觉得。可以更好的让自己高兴的能力比这些还更好一些
1: 哦，就
0: 对，你可以慢慢的成长嘛，但是成长的过程你可以取悦自己。
1: 对，
0: 我让自己高兴的能力啊，
1: 确实是。而且我想到什么，我看到很多社会上一些案例啊，说什么
0: 爱你老几，
1: 对，就某些不管男女啊，性别不管，他可能会对另一半无条件的付出，无条件的迁就，甚至抹杀自己去迁就对方，然后可能被对方辜负啊，抛弃啊。我以前会觉得哇呀，为什么有那么多痴心的人被辜负，但后来我觉得其实真的会有点活该啊，
0: 就是，
1: 你连自己都不爱，你为什么
0: 你凭什么
1: 让别人去爱
0: 你？
1: 你
0: 要去止损啊。
1: 对，
0: 对吧，你要去止损，比如说你付出过多依然看不到回报。其实人跟人交往是要有回报的。
1: 对，
0: 我自己认为啊，
1: 要有，
0: 比如说今天他送了你个什么东西，
1: 嗯，
0: 那你可不可以隔几天然后送他一个什么别的东西。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确实是有来有往，
1: 要有相互的，
0: 没有说一个人无条件的一个付出。对，
1: 对吧，
0: 它算是流动的，
1: 嗯，
0: 但它也可以往回流
1: 啊。是，对，对方哪怕是就是吃一个正常人啊，他如果对你就是有心的话，他一定会跟你有这样的一个情感之间的往来的。
0: 对，
1: 不会让你一方面单方面的付出。
0: 那有的人是觉得会理所当然，或者说我不需要那个什么东西。
1: 对，前提是不是你惯坏的。
0: 对，你要不就止损。
1: 对
0: 你要不就是沟通一下，要不就那个，就是如果你还想再那个的话，你就沟通一下。如果你想止损的话，那就没必要了。
1: 对，沉默叫什么？沉默成本，不参与决策啊。
0: 对
1: ，Jackson 说，成功前都不叫失败，那是成功的路上，百折不挠，生生不息。对，当然也还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道理是正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走一条自己真正适合自己的路。
0: 就其实我们以前就是说要坚持不懈努力，失败乃成功之母。
1: 对，
0: 那现在我们其实更多人会觉得，哎，
1: 方向
0: 啊，选择路径啊更重要啊。
1: 对的。
0: 对，这个其实你很简单啊，你比如说你开那个等红绿灯，你看一看哪条道儿，不是也有那个吗？
1: 是，
0: 但当然这个是来自于经验呐、经验呐、认知啊，一些水平的综合。
1: 是的，是的。当然你也不要说，哎呀，是不是留车燕子叫我们放弃啊？
0: 是的，
1: 也不是。要是你连我们这关都过不了的话，那这个路你注定是走不上去了。
0: 不用过我们这一关，不用过我们这一关。
1: 能被我们这句话就影响的话，说明你也不够坚定啊。
0: 啊，不是，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说了这个事情之后，你觉得哎。 我这个事情，
1: 你去思考了，
0: 我是不是可以静下心来思考一下，想一下啊，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之前的这些做法，
1: 想明白再出发吧，
0: 再考虑一下啊。
1: 对，反正人生也不是一条道走的黑，你走着走着可以停下来想一想的。孔牛英杰说，忍啊，几乎包含了藏拙、耐心、坚韧、克己，把忍字做好非常难。对，所以
0: 啊，我最不喜欢忍字，我非常就是我不喜欢的字里面，其中有个字叫忍
1: 啊。雍正也不喜欢，
0: 我不喜欢。
1: 雍正不喜欢到要专门写一幅字给自己，借机用忍，提醒自己他脾气很暴，为这个被康熙打过。然后对，其实我觉得
0: 什么叫忍常人之所不能忍？什么各种有的没的没。
1: 对。而且我觉得忍到最后一定不能变成
0: 忍，就过分的克制，
1: 要变成心气儿，就是你心气儿要让你真的能看淡这件事，不然你忍到后面一定把自己憋坏，就是你到后面还是觉得啊，还是觉得我在忍，那我觉得你修行就失败了，就忍的这个字的修行就失败了。对，
0: 好了、开玩笑，开玩笑，对，
1: 好，
0: 哎，这个是
1: 他说想说那个鸡葱菇是不是？
0: 鸡葱，哎，这个是。
1: 好，你看我们多么严谨啊！好，他说拿得起也放得下，
0: 就很奇怪这个字，我就查了无数回，每次都会忘记。
1: 啊、哦，他说毕竟生下来手是握着的，死了手也得是张开的。
0: 对，
1: 然后对他说的就是放下啊，也是断舍离吧。对那些已经在自己人生路上没有用的人或者事啊，要果断的去就是放弃，要去放手。
0: 好吧。
1: 朱月星说有在没有短期回报的
0: 时候呢，
1: 过程当中
0: 还有
1: 坚
0: 持始终如一啊，
1: 是的是的，坐守逐日，说善良此品质，理想国理想世界，
0: 但我们来总结一下啊，其实善良真诚勇敢还有
1: 藏拙
0: 还有还有
1: 勇敢说了，
0: 勇敢说了，还有就是还有几个字，就是其实大家还是社会认可，就是大家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大家都会把这些品质单独拎出来，就觉得这个是最难能可贵的啊。
1: 是，而且很多时候是我们从书中看到的这些优良品质，但长大之后经历社会的打磨，因为人，他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嘛，他是这个社会性，的总和，所以我们在社会上打磨之后，自然而然也会去思考，去凝聚出这样的品质啊，最后去认可。然后或者是去得到去修炼出来这样的一些难能可贵的品质，
0: 是的。好啦，我是七分，这一时刻来结束我们今天周三的下午版天天西游记了，明天就是周四咯，然后可以放那首是吗？
1: 明天
0: 哎，那首
1: 歌
0: 叫什么？今天是周
1: 明天是周五
0: 了，明天是周五了，周五之歌是不是？
1: 好像是，明天来放一放，
0: 明天放下。
1: 那今天祝你温暖纯良，不舍爱与自由啊。
0: 结束今天节目，再会，
1: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今天上午，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公布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其中，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专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200分，专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200分。考生可以通过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查询成绩。

0: 昨天合约市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颁奖仪式在市区举行。根据大赛规则，参赛项目历经初赛筛选、决赛路演及评委打分，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三名、二等奖六名、三等奖十二名以及优秀奖二十名、最佳潜力奖九名。获奖项目涵盖农业科技、农旅融合等多个领域，充分体现河源创客立足生态优势、探索可持续创业模式的实践成果。获奖者除了接受55万元创业资助金扶持之外，还将获得专属政策礼包支持。昨天，合约市人民政府与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重点围绕水利、水务、交通、新型城镇化及小城市未来社区打造等十大重点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擦亮央企助力地方发展合作样板，为推动河源百千万工程实现新跨越、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注入强劲动能。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消息，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865批次样品，检出37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0: 在一起。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表情。

0: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时间15:30。
1: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问期出行先探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News
1: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00新闻快跑。今天上午，广东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微信官方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查询成绩。7月5日上午10点开始，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官方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自行下载、打印成绩证书。2026年普通高考填报志愿和往年一样，分两个时段进行。教育部消息，15-15期间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总量将超10万人，今年就有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集中扩招，力争增加20000人。商务部消息，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哥伦比亚与刚果金展开对抗，最终哥伦比亚1-0获胜。最后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指数低开高走，深成指、创指均涨超1%，科创50低开高走，涨3.82%。股王联讯仪器股价突破2500元，较上市发行价涨超3000%。板块方面，存储芯片板块午后爆发，临近尾盘，概念龙头兆易创新涨停，续创历史新高。半导体设备板块持续走强，算力硬件概念反弹，创新药概念延续反弹。下跌方面，影视院线股集体下挫，中国电影跌停，煤炭股大面积飘绿，白酒板块走低。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跌态势，下跌个股超40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4110.81点，涨0.11%，深成指涨1.24%，创指涨1.41%。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3: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尼克华。 今天的世界杯呢，可以说把冷门和纪录两个词演绎得淋漓尽致。有41岁还在刷新历史的足坛常青树，有全场19脚射门却换不来一个进球的快乐足球，也有告别世界杯的悲情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首先呢，来看第一场，葡萄牙5-0对乌兹别克斯坦，这是 K 组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 ，C 罗一个人成了全场的主角。开场第6分钟，坎塞洛的右路低平球横传 ，C 罗前点包抄，右脚抽射破门。这粒进球让 C 罗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从2006年德国到2026年美加墨，整整20年，每一届都不缺席。第17分钟，葡萄牙获得禁区弧顶任意球 ，C 罗站在球前，当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发的时候，结果他虚晃一枪，门德斯左脚一拨，绕过人墙直挂死角，2-0。这是 C 罗和门德斯赛前商量好的战术配合，这老大哥给小弟做嫁衣，太成熟了。在第39分钟，逼费前场送出直塞 ，C 罗高速前插单刀推射远角，梅开2度。实力进球 ，C 罗就此超越了尤西比奥，独享葡萄牙队史世界杯的射手王。同时，他以41岁138天成为世界杯第二年长的进球球员，仅次于1994年的米拉。下半场，葡萄牙继续压制。第60分钟，逼费右路角球开出，乌兹别克斯坦门将内马托夫不慎将球碰进了自家大门，4-0。第87分钟，莱奥反击推射锦上添花，最终5-0。葡萄牙用一场大胜宣告王者归来，而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他们将与哥伦比亚正面交锋，争夺小组头名。好，再来关注同组的另一场，哥伦比亚1-0小胜刚果金，2连胜积6分，提前晋级淘汰赛。这场比赛的哥伦比亚从开场就围攻对手，上半场刚果金的门将姆帕西贡献了6次神勇扑救，第3分钟穆尼奥斯错失空门，第11分钟 J 罗远射被扑，第16分钟路易斯迪亚斯内切抽射又被化解。哥伦比亚半场狂轰了14脚射门，6次打正，硬是进不了球。下半场的僵局终于打破，第76分钟金特罗送出直传，穆尼奥斯禁区内左脚推射打在后卫身上变线，击中进门柱内侧弹入网窝，1-0，这也是穆尼奥斯连续2场破门。而这一粒进球呢，足够让哥伦比亚全取3分。接下来再来关注的是冷门 L 组，英格兰0-0闷平了加纳。这一场的比赛呢，我们总结一下，英格兰全场19脚射门，一个进球都没有，控球率高达79%，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是创下世界杯近60年所有零进球球队的控球记录，越能控越不会进球，你说气人不气人？上半场两队加起来04射正，也是本届世界杯至今唯一的一场半场零射正，两个队踢的那叫一个沉闷呢。下半场继续围攻，图赫尔先后换上了萨卡、拉什福德。第86分钟，英格兰连续制造全场最佳机会，萨卡右路的内切射门被扑，奥莱利跟进头球攻门也击中了横梁弹出，凯恩门前包抄空门打高了，3连丢啊！队长凯恩赛后也承认，皮球弹到脚下的时候自己没有控制好，10次有9次都能进，但是足球总有遗憾。这场平局呢，让英格兰虽然仍然与加纳同积4分领跑，但是末轮打提前出局的巴拿马出现问题不大，小组第一的悬念就要留到最后了。最后来关注一下克罗地亚1-0拿下巴拿马。这场比赛对40岁的摩德里奇呢有着特殊的意义，他迎来了代表克罗地亚国家队的第200场里程碑。当第81分钟他被换下的时候，全场球迷起立鼓掌，向这位传奇致敬。上半场两队互交白卷，巴拿马甚至由何塞·罗德里格斯头球攻门击住了横梁，险些先拔头筹。一边再战，第54分钟克罗地亚打出了精妙反击。帕沙利奇和斯塔尼西奇右路2-1配合，斯塔尼西奇下底传中，替补登场的布迪米尔后点包抄推射空门得分，1-0。而此后巴拿马疯狂的反扑，第67分钟穆里略2连击，第87分钟卡洛斯哈维持球爆射，全部被克罗地亚的门将利瓦科维奇神勇扑出。利瓦科维奇这场比赛的表现值得单独点名表扬。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克罗地亚积3分，排名 L 组第3，保留晋级的希望。巴拿马2战皆负，提前出局。 虽然巴拿马出局了，但是确实他们不是没有机会啊，只是把握能力确实还差点火候。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呢已经有七支球队提前晋级，包括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法国、挪威、哥伦比亚，而提前出去的球队呢有海地、土耳其、突尼斯、约旦和巴拿马。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3: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6月25号，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呢要正式开打了， A 组、 B 组、 C 组三个组同时收官，六场比赛从凌晨3点到上午的9点啊，而且呢都是同时开赛，这也是这届世界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算分大战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这届美加墨世界杯扩军到48个队，12个小组前2名直接晋级，另外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也能出现，所以说规则一变，最后一轮的玩法也就完全不一样了。哪怕只是在小组排第3，只要分够高，净胜球够多，还有机会进入32强，所以明天的这6场球每一分钟都可能改变命运啊。好，我们按照时间顺序一场一场的来说。首先说一下 B 组， B 组呢是凌晨3点开赛，那这个组的剧本呢从第一轮开始就很魔幻，首轮4队全部1-1打平，积分、净胜球、进球数一模一样，结果呢第二轪回来天翻地覆，加拿大6-0血洗了卡塔尔，乔纳森戴维上演帽子戏法，瑞士4-1击败波黑，20岁的小将曼塞比替补登场，梅开二度，也打破了世界杯最年轻的记录，2场比赛打出了10-2的夸张的比分啊。那现在的积分榜呢是这样的，加拿大和瑞士同积4分。

0: 加拿大净胜球是6个，瑞士是3个，两队已经基本锁定出线。波黑和卡塔尔各积1分，末轮就是生死战。先说瑞士对加拿大这场，加拿大首轮1-1逼平波黑，第二轮呢是6-0狂扫卡塔尔，进攻端的状态爆棚，乔纳森戴维2场进了4个球，也是本届世界杯最火的中锋之一。瑞士则是首轮1-1战平了卡塔尔，次轮的4-1赢下波黑，下半场突然提速的能力非常强，小将曼塞比的冲击力就是他们的秘密武器。两个队呢打平就能够携手出线，谁也不吃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往往可能会踢得比较保守，不愿意冒险。所以我的判断啊，这一场呢很有可能就是一场闷战，双方都抱着不输就行的心态，0-0或者是1-1的概率比较高。不过呢，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如果另一场波黑赢了卡塔尔，那这场平局可能会让一方以小组第二出现，到时候16强对手就是 D 组第一。目前看来，很有可能就是西班牙。万一 D 组的形势复杂，两个净胜球的差距可能决定谁打西班牙，谁打另一个强队。所以这场球虽然看着想走过场，实际上是暗藏玄机啊。再来关注一下波黑对卡塔尔。首轮两队都只拿了1分，但是波黑第二轮被瑞士下半场灌了4个球，防守端崩盘了。卡塔尔更是离谱，0-6惨败给加拿大，场上还出现了2次红牌，心态呢已经完全失衡。那波黑这场比赛呢，只有赢球才有一线生机，输了直接回家。那我的判断呢，波黑整体实力还是在卡塔尔之上，尤其像哲科这把老枪的经验啊，在这一场生死战里非常的关键。而且呢，卡塔尔已经连续2场吃到红牌，防守的纪律性是最大的隐患，所以我看好的是波黑2-0或者是3-1赢球。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早上6点 C 组的2场比赛同时开赛啊。C 组的是可以说是相对来说形势比较清晰的一组，海地已经提前出局，剩下的3支球队呢要抢2个名额。先说苏格兰对巴西，首轮的巴西和摩洛哥1-1握手言和，次轮3-0大胜海地，2轮积4分，净胜球为3个，出线形势是最好的。苏格兰首轮1-0小胜海地，次轮0-1不敌摩洛哥，2轮积3分，净胜球呢只有1个。而对于苏格兰人来说，这场没有退路，必须要赢球才能够直接晋级，打平的话还要等待其他场次的结果。而巴西这场压力其实不大，平局就能够基本确保出线。但是巴西这支球队啊，越是压力小的时候呢，反而容易浪哈。首轮被摩洛哥逼平就说明了问题。而苏格兰这场比赛呢，必须要压出来攻，而巴西的反击效率极高，一旦苏格兰大举压上，后场空间就会被巴西打穿。所以我判断苏格兰这场赢面不大，必须拼，但是很难赢。巴西2-1或者1-0小胜可能是大概率的事件。当然呢，世界杯没有弱旅，苏格兰如果先进球死守，或者呢逼出一场平局，我也不会觉得太意外啊。再说摩洛哥对海地，摩洛哥2轮4分基本已经出现了，只要不输太多就能稳住。海地2连败提前出局，这场比赛呢就是荣誉之战。我的判断呢，摩洛哥这场应该会有一些轮换，毕竟已经出现了，也没有必要死拼。但即便是替补阵容，实力呢也在海地之上。摩洛哥2-0或者3-0赢球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再来关注一下上午9点的 A 组的2场比赛，也是同时开赛。这个也是，A、B、C 3个组当中形势最复杂的一个啊。先说积分，墨西哥2战全胜积6分，已经锁定小组第一出线。韩国队3分啊，排名第二。捷克和南非各积1分，分列3、4位。末轮，韩国对南非，捷克对墨西哥。首先说捷克对墨西哥的这场，墨西哥在阿兹特克体育场踢了2场，2-0胜南非，1-0胜韩国，0失球，状态稳健。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已经锁定小组第一，最后一场可以说无欲无求，大概率呢会轮换主力，给替补球员上场的机会。毕竟啊，也可以让主力好好的休息休息，球员不要受伤。而捷克呢则是背水一战，前2场1-1平南非，1-2被韩国逆转，连续2场在领先情况下丢分，运气呢实在是不怎么样啊。但是捷克整体实力其实不弱，核心球员绍切克、希克都效力欧洲顶级联赛，高空球能力尤其突出。如果墨西哥真的轮换，捷克队的机会可能就真的来了。所以我的判断，捷克赢面不小，但是这场的关键看墨西哥的战役。如果墨西哥全主力出战的话呢，这个平局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如果真的轮换了，那捷克2-1或者1-0赢球，我的个人倾向捷克小胜啊。 再来看南非和韩国这场呢也是 A 组末轮最可能出冷门的比赛。南非两轮一平一负积一分，但第二轮对捷克踢出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啊，全场62%的控球率，17脚射门，只是说呢把握机会能力太差，最后靠点球才1-1绝平。这说明什么呢？其实南非有实力，只是首轮0-2输给墨西哥，让外界低估了他们。而韩国这边首轮2-1逆转捷克，但次轮0-1输给了墨西哥。那场比赛啊，门将金城奎出现了致命的脱手失误，被墨西哥前锋罗莫抓住了一个机会，打进了这个唯一的进球。这个失误呢，在韩国国内其实传得挺大的，孙兴敏和李刚仁身上的压力也不小。韩国队目前积3分，打平南非就能积4分，基本确保以小组第二出线，即使落到第三，4个积分也是很有机会竞争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但是南非不一样，平局对他们没有意义，只有赢球才有一线生机。所以啊，在这种背景下，南非反而可能爆发出更强的能量。我的判断，南非是这场值得关注。韩国赢了墨西哥之后心理上受了打击，南非赢面其实不小，可能是1-0或者2-1南非胜。当然，如果韩国能够及时调整，孙兴敏站出来接管比赛，结果也有可能反过来。所以这场球是 A 组末轮最大的 X 因素。最后我们来梳理一下吧，这一天最值得盯住的几件事。第一呢，就是 B 组加拿大对瑞士，这场什么时候会有默契球的味道呢？两队只要开场踢得保守，节奏缓慢，几乎就可以预判他们不想赢。那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立场地当中的波黑对卡塔尔的结果可能反而更加激烈。第二个要关注的就是韩国能不能在南非身上全取3分了。输给墨西哥之后啊，这场比赛就是韩国球员的救赎之战，孙兴敏会不会站出来值得关注。第三个就是巴西会不会在苏格兰身上阴沟翻船。巴西队只要平局就基本出线，但是苏格兰已经到了悬崖边上，这种球队往往也是最危险的。第四个就是6月25号凌晨这个第三轮的比赛开始之后，世界杯32强就将会基本确定，哪支球队会成为这届世界杯的黑马，哪支强队会爆冷出局，答案从明天开始见分晓。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球迷朋友们是如何看待这几场比赛的。
1: 先聊苏格兰，这套打法很明确，全程5-4-1摆大巴，靠身体对抗压缩空间，队长罗伯逊、蒂尔尼两条边翼位攻防兼备，中场麦克托米奈拦截硬，定位球是唯一的得分手段，短板也特别明显，阵地进攻没创造力，一旦被逼压上，身后漏洞很容易被速度型的对手呢打穿。再看巴西，直面实力完全高出一大，中场卡塞米罗坐镇兜底，维尼修斯的边路冲击力拉满，帕奎塔负责串联渗透，不过球队有隐患，边路后卫前插之后，后场空档巨大，久攻不下的时候，球员容易急躁。一句总结，巴西整体实力占优，场面大概率掌握主动权，苏格兰主打防守韧性，守住平局就是完美结果。这场我认为不会出现大开大合的疯狂进球局面。
2: 同积4分，却因净胜球屈居第二的摩洛哥，战略目标也是极其明确的。那面对小组最弱的海地，他们绝不满足于见好就收，而是必须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啊，强行抢走小组头名。那为淘汰赛呢，挑选更好的舒适晋级路径。而反观海地，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却已提前出局。那么两轮零进球、狂丢4球的数据，暴露出球队的防守脆弱。那么毫无积分压力的他们呢，大概率会卸下包袱，放手一搏了。但这恰恰是摩洛哥最希望看到的局面。一旦海地的阵型前压，他们单薄的替补深度和防空短板将彻底的暴露在摩洛哥立体的进攻火力之下，这将演变成一场降维打击。拥有哈基米、布兰辛迪亚斯等欧洲顶级豪门的核心摩洛哥，在控场力和边路的爆破上完全不是一个量级。那摩洛哥呢，大概率也会在上半场利用绝对的实力来迅速建立优势，随后呢，通过边路专攻以及中场渗透，不断的在对手防线制造危机。这不仅是一场战术碾压，更是摩洛哥为小组第一发起的净胜球冲锋，酣畅淋漓，我想值得期待。
3: 加拿大对瑞士，这场比赛是第三轮的小组赛最后一场，现在加拿大位于第一位，瑞士位于第二位，都是积得了4分。当然这场比赛呢，谁赢谁拿小组第一。相对来说呢，加拿大在占据了东道主的优势的情况下，只要是稳住自己的节奏，一般来说呢，可能是瑞士的要想公开也比较难，而且他也怕， 就是加拿大一旦把速度提起来，那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会遭遇到一定的风险。所以这场比赛我估计啊，双方可能都有一本账，就是绝对不能输球。如此情况下，我更看好加拿大这场比赛是不会输球。而另外一场比赛就是墨西哥对着捷克，而这场比赛对于捷克来说啊，算是准生死之战。由于墨西哥已经稳定的拿到了小组第一以后，落位到了下半区，那所以说这场比赛大概率可能会派一些在前两场比赛还没有上场或者出场时间比较少的球员，而捷克队必须要全力的去获得比赛的胜利，但底线就是我不能输。但即使这样，对于捷克来说呢，一定会全力以赴，因为毕竟只拿到一个积分点啊。如果韩国那场比赛一旦拿下胜利的话，他只能说是我看看能不能以这个小组第三的身份出现。所以这场比赛捷克最低的要求是不能够丢分，所以这场比赛呢，我是看好捷克队在第三轮小组赛也是不输给东道主墨西哥。
0: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的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跟大家一起聊球。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以书为伴的青少年，朗读让你更自信，朗读让你成就自己。大家好，
4: 我是小小朗读者，
3: 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寄予广大青年，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对青年人而言，这既是殷切勉励，也指明了逐梦追梦的现实途径。梦想有多么伟大，征程就有多么壮阔。回首过往，我们通过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创造了无数辉煌。实践证明，追梦的路是一条继往开来的路，一条接续奋斗的路，一条奔向美好未来的路。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我们也更加清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也绝不是一马平川朝夕之间就能达到的。明天的中国，奋斗创造奇迹。眺望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李嘉欣，我要分享的文章是人生逐梦正当时。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奋斗和追求梦想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在逐梦的道路

0: 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挑战，但是只要你坚定信念，不断努力，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人生逐梦正当时，让我们一起踏上征程，迎接挑战，追寻梦想。拥有梦想是每个人的权利。人们因为自己对未来的憧憬、对世界的探索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而有了未来的期待和奋斗的动力。有了梦想，人们就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明确目标，更加有计划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有了梦想，人们就可以更加自信地面对困难和挑战，不会轻易被挫败，会争取自己的机会，积极进取，不断学习和进步。但是追寻梦想的道路上充满了各种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不断挑战自我，锤炼意志。逐梦的思想需要的是坚定的内心，没有人能一帆风顺地实现梦想，必然会遇到挫折与困难。重要的是如何面对挫折和困难，正确看待挫折，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更加坚定追梦的信念，从而更加积极地迎接下一个挑战。在逐梦的过程中，需要学习坚韧不拔，不畏惧困难。成功不是等来的，而是靠自己不断的付出和追求得到的。我们需要在不断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不断不懈地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技能水平，以此来应对梦想路上的挑战和困难。坚持不懈地朝着目标前进，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就。在实现梦想的历程中，我们一定会经历很多的故事和经验，这些经验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了解世界，寻找人生的价值。而对于那些遇到挫折而放弃的人，他们将永远遗憾地错失机会，失去实现梦想的机会。人生逐梦正当时，并不是说选择什么时候来实现梦想都可以，而是需要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中找准自己的方向，在彼此拼搏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一种主动的态度和生活方式。逐梦的道路上必然充满了许多波折和曲折，我们需要坚守原则，心怀信念，不断努力，积极迎接人生挑战，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人生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意义就在于能够逐梦。未来的路上，哪怕是充满波折，历经了无数个夜莺的车间，我们也不必灰心丧气，要有领袖自己实现梦想的决心与勇气。相信只要我们坚信人生逐梦正当时，相信自己，不断努力，那么我们的梦想定会实现。终点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跑步的过程。只有在逐梦的路上，才能逐渐领悟什么是真正的自我，什么是真正的空灵。人生逐梦正当时，让我们以坚定的信念和责任感开启自己的人生之旅，用汗水和奋斗诠释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1: 感谢李嘉欣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欧阳欣，我要分享的文章是《青春》。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肃杀淤塞之象，一变而为亲和明媚之象矣。冰雪护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朝苏之天矣。地球既成白首，无人尚在青春，以无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矣。是地球一日存在，无人之青春一日存在，无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青年锐劲之子，沉沉飒飒，立于旋转博洋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已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立独立之气魄。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石之气魄也。宇宙有无穷之青春。

0: 春，思宇宙有不落之华，而栽之、培之、灌之、盖之、赏玩之、享爱之者，舍青春中华之青年，更谁欲归矣？青年之自觉，一再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领域，一再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白首中华者，见及废落之中华也；青春中华者，方复开敷之中华也。谚云：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绝路，何处买青春？青年寻导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其无涯之生。
1: 感谢欧阳兴的精彩分享。纵览百年风雨，从长征的洗礼到抗日的激流，再到改革的跋涉，青年总以思想为灯，燃起星星之火，照亮前行之路，终于汇聚成闪耀神州的璀璨星河。青春如初春之萌动，如朝阳之喷薄，如百卉之含苞。正是青春信仰让我们的精神天空更为广阔，正是青春追求让我们的时代画卷更为绚烂，正是青春志向让我们的奋斗坐标更为高远。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王艺婷。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文章是《把奋斗写进青春里》。青春如同雨后斑斓的彩虹，如同黑夜中灿烂的烟火。青春很短，但不应该是匆匆过客。青春充满着激情，充满着希望，我们应该把握青春，为充满希望的未来奋斗。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一生能有几个青春？青春消逝即逝，别等消逝了，发出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感慨。花草的种子，先要穿越沉着黑暗的泥土，才得以在阳光下发芽微笑。小鸟要打月，失去无数根羽毛，才能锤炼出坚硬的翅膀。就连上帝，也不过是曾经在地狱走了最长的路，挣扎最艰难的那个人。人生亦是如此，人生不平的，人生是坎坷的。但我坚信，在人生中只有奋斗中曲线前进的快乐，没有直线上升的成功。奋斗的激情如六月的烈火，前进的脚步如江涛海浪，遇山开山，遇水结水。抓住青春的一分一秒，胜过虚度的一年一月。巴基斯坦人讲，不抗争而活是耻辱，不抗争而死是懦弱，抗争而生是光荣，抗争而死也是甘心。在青春中奋斗，就算失败亦无怨无悔。青春无畏，我怕谁？青春是种积极向上的态度，是一种不可抵挡的力量。如果你有奋斗的梦想，那么就像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人生最宝贵的莫过于光阴，人生最璀璨的莫过于青春，人生最快乐的莫过于奋斗。青年人要看到明天，抓住今天，在奋斗中前进。也许在明天旭日出山之前，你又创造了奇迹。永远不要平息那一刻奋斗的心。我们有青春，我们还年轻，我们拥有世界上最雄厚的资本。人生就是要闯出自己的路，开拓一片自己的天。也许你会说，岁月无常，谁知走得对不对？是，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但只求问心无愧。人生因为有青春，才有无限动力；人生因为有奋斗，才有卓越追求。积极奋斗，1%的希望也有可能实现；消极等

0: 贷，99%的把握也会泡汤。你还在等什么？把握今天，才有更美好的明天。还在青春年少的我们，奋斗吧！
1: 感谢王逸婷的精彩分享。以汗为泉，不负韶华，青年要有勇往直前、不退缩的拼劲；以梦为马，坚定信念，青年要有把青春献给祖国的信念；以心为灯，砥砺奋斗，青年要有扶摇直上90000里的志气；青年人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就一定能够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姚诗涵，今天我分享的文章是青春是一场盛夏。 我无比庆幸此刻年少，青春正燃烧，蝉鸣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已经飞走了吧。那首属于我们的歌我还时常哼唱，无意间一首诗歌映入我的眼帘，是席慕容写的《青春》。这首诗歌写的是他回忆青春时期的遗憾。 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话，青春是一本仓促的书，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这句话警醒了我，正值青春就应该珍惜青春，而不是整天虚度青春。青春是一场盛夏，蝉鸣很是聒噪，枝桠疯长却挡不住烈阳，身后是明明暗暗的灯火，身边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落日余晖中 歌唱着盛夏的盛夏，青春是炽热的拥抱，是不服输的汗水，是有遗憾的结尾。但青春之所以珍贵，那是因为青春的故事都泛着光。青春是一场盛夏，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繁星。我们始终记得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数学题很难，但做出来很有成就感。语文很难背， 那就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跑800米很累，那就抛开一切只顾往前冲。我们都在向阳而生，都想逆风翻盘，都为青春而努力。青春是一场盛夏，我们总对自己说，低头是题海，抬头是未来。白云是蓝天正在放飞的风筝，青春是操场上正在肆意奔跑的我们。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 哪怕跌倒的狼狈被嘲笑，也要记得微笑。横冲直撞也总会飞到天空之上。少年心中有梦，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青春的少年不被定义，不怕千军万马阻拦，乘风破浪，用稚嫩的声音去呐喊着向往未来。我不再迷茫，思念是唯一的行囊。满天的星光，有一颗是我的理想。
1: 感谢姚诗涵的精彩分享，不知道在大家看来青春是什么样子的？青春是一场盛夏，从一二一开始，到三二一结束，被照相机定格的少年时代将用一生去留恋。我们不舍得挥手，不舍得告别，不舍得让某刻成为过去。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我是小小朗读者朱于飞，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年轻的生命最美丽。青春期的我们为未来的生活勾画了蓝图，对未来的人生充满了希冀，但是缺少奋斗的青春如同纸上谈兵，青春需奋斗，用我们辛勤汗水培植理想之花，请相信奋斗的青春最精彩。理想是指路的明灯，而奋斗就是你用坚实的肩膀担起重担时所留下的脚印，记下了你的付出。奋斗之路就是你通往成功之路。乔布斯的青春充满了坎坷，但他不退缩，呕心沥血地用心奋斗，他最终成功了，成功地建立了苹果王国，是奋斗不止的坚持与毅力助其直登理想的高峰。然而我们身边还有许多同学空谈人生理想，有的想当空军，有的想当音乐家，可是他们面对成长路上的荆棘时，想到辛苦工作的历程时，他们望而却步了，那是因为他们缺少了坚持奋斗的毅力。奋斗之于成功，两者相辅相成，成功的花少不了奋斗的土壤的培植，更少不了你为奋斗而努力付出的汗水的浇灌。缺少奋斗的青春是遗憾的，亦是缺少滋味的。奋斗的青春最精彩，在于其丰富了你的人生历程，让你切身地感悟到成功的不易而倍感珍惜。体操王子李宁泪洒汉城，为青春的理想而不断奋斗的历程，为他后来创建李宁运动用品公司提供了信心。虽然退役了，但执着奋斗的身影依旧在，为梦想而奋斗的信心更足，人生的另一追求之路又启程了。以更大的信心与勇气直面人生，青春是人生中的黄金时期，不懈的奋斗将助你圆了最初的梦想。青春时的莫言经常吃了上顿就顾不了下顿，青春的困苦没能磨灭其斗志，而是奋发向上，为青春时最初的梦想而艰苦奋斗，其奋斗史亦是其后小说创作的源泉。皇天不负有心人，他获得了20年诺贝尔文学奖。青春是金，需要奋斗不止的毅力去磨练。正是数学难题上努力斗志而钻研不止的刘璐获得了普遍的赞誉，他的成功亦彰显了奋斗的魅力。苏子有云，古今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在人生路上，不求惊天动地，但求无怨无悔，为理想而奋斗，为青春梦想而执着追求。
1: 感谢朱于飞的精彩分享。奋斗是永恒的话题，不论是个人的成长，社会的发展，奋斗精神贯穿始终。奋斗亦为奋进，是勇往无前的动力，是开拓创新的源泉，是继往开来的力量支撑。新时代是奋进者的时代，无奋斗不青春，无奋斗不成事业。要有梦想，有奋斗，才能创造出无悔于青春、无悔于时代的辉煌业绩。时代在变，奋斗不变，奋斗是时代不变的气质。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小小朗读者，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下期再会。

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官方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官方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自行下载打印成绩证书。2026年普通高考填报志愿和往年一样，分两个时段进行。教育部消息，15-5期间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总量将超10万人，今年就有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集中扩招，力争增加2万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全国共有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49米，目前已经有5条河流退至警戒以下。商务部消息，截至到6月22号，我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联合国一个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当地时间23号在日内瓦发布报告，称巴勒斯坦儿童被以色列安全部队蓄意针对和杀害，这一行径构成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该报告指出，2023年10月7号至2026年3月31号，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已杀害超过20000名巴勒斯坦儿童，造成约4.4万名儿童受伤，停火期间依然有数百名儿童被杀害。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至7月5号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将有2位队员搭档美国选手出战双打项目。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7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一转眼就到一周当中的最中间的一天了啊，还记得刚放完这个端午假期进入这一周工作当中的时候吗？一转眼三天的这个工作又过去了，再过多两天又要周末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而且呢现在即将就要到达七月份了啊，现在是六月底的时间了。在这个几天时间里，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天气啊又有一个转变啊，不停的在转变，从这个稍微有点凉快到现在那么炎热，过两天呢下点雨，哎，又会稍微回凉一点点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啊，阵雨25到35摄氏度，明天同样也是有阵雨25到31摄氏度，后天呢是有中雨25到33摄氏度啊，这个气温稍微只降了一点点，还是这么热啊。下着雨，然后气温又不低的话呢，就是闷热闷热的感觉了。大家还是要多加调节好自己的心情啊，因为闷热的心情确实会让人觉得有点烦躁啊。当然，有的朋友说，我就不会啊，我的这个心态特别好。确实心态好真的对于我们的工作啊生活啊都是大有益处的。

有很多的家长啊，心里都抱着一个固有的想法，觉得孩子吃得越饱，吃的东西越多，个子就能长得越高。平时吃饭的时候呢，家长总是会不停地催促孩子多吃米饭，多吃肉，觉得只要把肚子填饱，营养补给充足了，孩子自然就能够蹿个子。不光是家长，很多青少年自己呢也是默认这个道理啊，平日里毫无节制地吃饭。但其实吃得越多长得越高是一个很普遍的错误认知。一味的暴饮暴食不仅帮不了孩子长高，反而会损伤身体，耽误正常的生长发育。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吃饭和长高是息息相关的。想要长高，最基础的前提就是摄入足够的食物。我们的骨骼、肌肉以及身体的各个器官啊，想要生长、修复，都是离不开蛋白质、钙元素、维生素等各类营养。而这些营养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一日三餐。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身体的代谢速度快，消耗大，正是发育的黄金时期，对营养的需求呢，远是比成年人更高的。如果平时挑食、偏食，不好好吃饭，长期营养跟不上，骨骼没有足够的养分支撑，生长速度呢，就会变慢，就算天生有长高的基因，最后也是很难达到理想身高。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只有吃饱饭才能够长高。不过能吃饱不代表就能长高，饭量和身高啊根本不成正比，并不是吃得越撑个子就越长。每个人的肠胃消化能力呢都是有限的，青少年的肠胃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相比成年人会更加的娇嫩脆弱。如果每顿饭都吃得过饱，甚至吃到撑，多余的食物没办法被肠胃给消化吸收，全部堆积在肚子里，就会大大的加重肠胃负担。

轻则出现积食、腹胀、消化不良、便秘等小毛病，时间久了呀，还容易引发胃病，导致肥胖，直接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哦。除此之外呢，吃太饱还会从两方面直接的阻碍孩子长高。第一，我们吃完饭之后，体内大部分的血液都会集中到肠胃处，帮助消化食物，供给骨骼和大脑的血液呢就会变少，而且决定我们能不能长高的生长激素大多是在夜晚空腹深度睡眠的时候大量分泌。如果孩子长期吃得太饱，身体呢就会一直处于饱腹状态，生长激素的分泌呢就会被抑制，直接断掉长高的关键助力。第二，很多孩子暴饮暴食的时候呢，偏爱炸鸡、甜品、肥肉这类高热量食物，很容易造成肥胖。体内脂肪过多就会打乱身体的内分泌，诱发性早熟，让骨骼两端的骨垢线提前闭合。一旦这个彻底闭合的话呢，孩子就会彻底失去了长高的机会啊。这也是现在很多小胖墩迟迟不长个子的主要原因了。说到底，助力长高的关键从来不是吃得多，而是吃得合适，营养均衡。想要靠饮食帮助孩子长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控好饭量，每顿饭吃到七分饱就停下。这个状态呢，既能够满足身体发育所需的营养，又不会给肠胃造成负担，还能够方便生长激素正常分泌。同时呢，还要调整饮食习惯，不要一味的只吃米饭啊、面条这类主食，日常三餐要合理的搭配，多喝牛奶，吃鸡蛋、鱼虾和瘦肉，补充长高必备的蛋白质和钙质，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适当的吃一些粗粮，尽量少吃油炸零食、甜食，少喝碳酸饮料，从根源上规避发育问题。当然，饮食呢只是长高的其中一环，想要把身高潜力完全的发挥出来啊，单靠好好吃饭远远不够，还需要睡眠、运动相辅相成哦。青少年呢，每天要睡够8小时，不要熬夜，把握住夜间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期。平时呢，多做跳绳、打篮球、摸高、游泳这类能够拉伸骨骼的运动，刺激骨骼生长。另外呢，保持轻松的心情也是很重要的，负面情绪是会影响内分泌，平稳的心态更利于身体发育。孩子长高啊，没有任何的捷径可走，盲目多吃硬塞饭菜并不是关爱，反而会耽误发育。我们一定要摒弃吃得越饱长得越高的老旧想法啊，告别以饭量论成长的错误观念，坚持七分饱，饮食均衡，再配合充足的睡眠和科学的运动，顺应身体的发育规律。只有用科学健康的方式养育孩子，才能够帮孩子稳步长高，让每一位青少年都能够健康茁壮成长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作碾成诗。

世界很大，我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戏。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3: ，Ready
4: Go！ 师傅，等等我，我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夏天如约而至啊！为了穿上好看的夏装，拥有健康匀称的体态，减肥瘦身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可不少人却走入误区，选择极端的减肥方式。最近呢，一张聊天记录的截图在社交平台疯传，听说吃生豆角中毒能够瘦15斤，姐妹们，我先试试水，等我消息。这句话看的人啊，真是后背发凉啊！更可怕的是，评论区竟然有不少人跟风询问，真的假的？我也想试试，炖一个后续。千万别试啊，这不是在减肥，而是在玩命啊。因为豆角它本身确实是一个营养不错的蔬菜啊，但是生的没煮熟的豆角里藏着2种天然毒素，这些毒素才是导致中毒的元凶，对身体的伤害是极大的。第一种叫做皂素，它就像是强烈的肠胃清洁剂，会直接刺激消化道黏膜，让肠胃出现剧烈反应。吃了带皂素的豆角啊，短时间内就会恶心、呕吐、肚子痛，严重时还可能会引起消化道炎症和出血。第二种叫植物血球凝集素，它会影响血液里的红细胞，让它们无法正常工作，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发溶血性贫血。有些中毒者会出现头晕、心慌、四肢发麻，就是这种毒素在作祟。这些毒素对温度很敏感啊，用100摄氏度的沸水持续加热10分钟以上，它们才会被完全破坏。但如果只是简单的焯水、急火快炒几分钟，或者直接生吃，毒素就会完整的进入到你的身体。

网上说的吃生豆角中毒能瘦15斤，听起来很诱人，但是背后的真相是一头彻头彻尾的骗局啊！所谓的瘦是脱水，不是减脂。吃生豆角中毒之后，人会出现剧烈的呕吐和腹泻，一天吃十几次，拉十几次，身体会快速的流失水分和电解质，这个时候呢，体重秤上的数字下降，不是脂肪减少了，而是身体脱水了。只要补充水分，体重很快就会反弹，甚至可能因为身体代谢紊乱，变得更难瘦下来。而且严重的脱水会导致血压下降、电解质紊乱，甚至引发休克。临床上就有患者因为豆角中毒上吐下泻，导致脱水酸中毒，必须靠输液才能够恢复。减肥没成，反而可能会毁了身体啊！用中毒来减肥，无异于就止渴。为了那几斤虚假的体重数字，你的身体要付出惨痛代价。消化道损伤，生豆角的毒素是会直接破坏胃黏膜，导致局部充血、肿胀，甚至引发胃部出血。电解质紊乱，剧烈的呕吐和腹泻是会导致低钾低钠，会让你感到心慌、四肢麻木，严重的时候有生命危险。溶血风险，在极少数严重的病例当中，毒素甚至会破坏红细胞，导致溶血性贫血，也就是血液当中的红细胞被溶解掉了。真正的减肥啊，从来都不是以毒攻毒哦。那么除了生豆角呢，网上还有很多类似的减肥偏方，本质上都是在伤害身体。吃泻药、利尿剂，靠拉肚子和排水减重会导致电解质紊乱、肠道黑便病。生酮饮食过度，完全不吃碳水的极端生酮饮食可能会引发酮症酸中毒、脱发、月经紊乱。催吐减肥，长期催吐是会灼伤食道、腐蚀牙齿，并极易发展成厌食症。

这些方法和吃生豆角一样，都是在拿健康换一时的体重数字，最后呢，只会得不偿失。

秤的减脂啊，速度其实很慢，每周减重 0.5 到1公斤才是安全可持续的速度。减肥的核心是制造热量缺口，也就是消耗的热量大于摄入的热量，这个缺口靠的是合理饮食和适度运动，而不是靠毒素伤害身体。那么豆角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什么呢？只要煮透熟透，它就是安全营养的美食。豆角里的这两种毒素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怕高温，只要加热到100摄氏度并持续的烹煮一段时间，这个皂苷和植物血球凝集素呢就会被彻底分解破坏，失去毒性。

一定要记住这三个保命原则啊。第一个就是千万不要轻易的凉拌生豆角，很多人喜欢凉拌菜的口感，但是豆角不同于黄瓜，绝对是不能洗一洗就蘸酱吃的，甚至生啃，哪怕是凉拌也必须先把豆角焯水5到10分钟以上，确保熟透再过凉水。第二个，判断熟了的硬指标，不要靠尝也不要靠猜，检验豆角是否无毒的唯一标准是豆角失去了原有的深绿色变成暗绿色，而且呢口感变软，吃起来完全没有臭青味儿或是豆腥味儿。如果你吃的豆角啊是嘎嘣脆的，甚至还带点甜辣的生味儿，赶紧吐掉，别拿生命试毒啊。第三个，大锅菜最容易中毒了，因为大锅的这个菜量大，翻炒不均，容易出现受热不均的情况，表面看着焦了，里面其实还是生的。那如果不小心误食了没煮熟的豆角，通常在10几分钟到4个小时内就会发病，如果感觉轻微的仅有点恶心，立即停止食用，可以大量的喝温开水，然后用手指或是筷子轻压舌根进行催吐。如果症状严重，剧烈呕吐、腹泻不止、心慌胸闷，千万别在家硬扛，立刻去医院急诊。豆角中毒呢，没有特效药，医院通常会通过洗胃、导泻和补液来帮你排出毒素，纠正脱水。

好啦，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2: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3: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以下是内容提要。河源市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颁奖仪式举行，何国森出席。河源市区2026年度土地推介会召开，28宗优质地块集中亮相。紫金抢抓环万绿湖湖泊加发展机遇，全域全面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广东高考放榜，普通类本科历史440分，物理425分录取。以下是详细内容。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昨天上午，河源市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颁奖仪式在河源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仲峰，市政协主席于其茂出席活动。本届大赛由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河源指挥部、市委组织部、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指导，团市委、市农业农村局、市人社局等部门联合主办。活动紧扣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部署，通过专门为本地新乡创客量身打造的粤创客小程序，吸引近400支创业团队踊跃参赛，最终50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除了大赛提供55万元创业资助金扶持之外，获奖人员还将获得专属政策礼包支持。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原乡先图 AI 赋能乡村振兴的河源新画卷、河源首部真人 AI 加实拍仙侠短剧地方经济与文化战略提案、车田山水豆起未来、车田豆腐非遗工坊如何用一块豆腐振兴家乡产业故事等3个项目荣获1等奖。南繁育种致富千万家、认养一头传塘牛创客工坊等18个项目荣获2、3等奖，低空智能服务创新项目等20个项目荣获优秀奖，黄牛石绿茶非遗创客工坊等9个项目荣获最佳潜力奖。其中7个晋级决赛优秀项目与各县区签订意向合作协议。现场源城区逃跑计划河源五指毛桃机 IP 品牌全案设计、和平县蜘蛛侠和平竹编非遗活化项目、龙川县车田山水豆起未来、车田豆腐非遗工坊如何用一块豆腐振兴家乡产业故事等代表性项目进行了路演展示。河源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顾问、市乡村振兴研究院名誉院长、评委组组长林荣斌对大赛项目进行了点评。活动现场还播放了河源市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乡村创客进校园系列宣讲活动、第二届创客大赛回顾以及决赛50强风采展示视频。 市领导叶春球、孔德胜、邓小强、黄春雷、杨雷。

0: 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副总经理郑涛等参加活动。本台记者林坤元、林毅、刘德报道。自河源市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开赛以来，吸引了近400支创业团队踊跃参赛，在全市掀起了乡村创业创新的热潮。本次大赛不仅是一场创意比拼，更成为河源推动成果转化、链接产业资源、吸纳人才返乡的重要平台，助力河源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在河源市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颁奖活动路演现场，荣获大赛二等奖的蜘蛛侠和平竹编非遗活化项目格外引人注目。项目负责人刘丽萍通过将传统非遗技艺与现代品牌 IP 相结合，让沉寂多年的老手艺变身为兼具文化价值和市场潜力的文创产品。和平竹编非遗活化项目负责人刘丽萍
1: 把过去一年多的这种努力跟坚持展现给大家，然后呢，通过这次大赛也结识了我们所有的创客伙伴们，就是对于我们河源未来的乡村振兴、乡村发展等等，我感觉这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我希望接下来可以继续把自己热爱的事业坚守下去，为家乡的发展继续做一点自己的贡献。
0: 从农产品深加工、乡村文旅到非遗传承，从低空经济、 AI 短剧到生态循环农业和跨境文创出海，本次大赛项目覆盖了1、2、3产业完整生态圈，充分展现了河源创客敢闯敢创、深耕乡土的精神风貌。河源市游离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林艳红：
2: 非常感谢大赛给予我们的认可与宝贵机会，对于我而言，这不是终点，而是我们原乡先途走向更大舞台的全新起点。未来我们会持续打磨 AI 乡土内容，依托前沿的 AI 技术，用心传播河源山水风光与本土好物，为家乡文旅和乡村振兴赋能。
0: 为加快将创意蓝图变成实景画卷，本届大赛除了提供55万元创业资助金扶持之外，获奖人员还将获得8个亿的专属政策礼包支持，包括一笔奖金激励、一套政策礼包、一处免租空间、一笔金融授信、一位专属导师、一批资源对接、一轮宣传推广、一项品牌赋能，全方位护航创客项目从创意萌芽到产业落地。河源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顾问、市乡村振兴研究院名誉院长林荣斌：
3: 河源乡村创客真实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成的跨越式成长。河源市第二届乡村创客大赛相比上一届，这次质量更高、活力更强，这50支创客队伍都是河源乡村振兴最宝贵的新生力量，都是新时代的最为奋斗者。
0: 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林毅、刘德报道。今天河源市区2026年度土地推介会召开，通过搭建政企高校对接平台，进一步盘活存量土地资源，加快优质地块成交落地，助力城市内涵发展和经济提质增效。副市长黄子睿出席推介会并致辞，他表示，当前河源正处于多重政策叠加赋能、城市能级持续提升、产业加速集聚的发展窗口期，投资河源正当其时，大有可为，诚邀各界抢抓机遇，积极参与我市土地开发、城市更新、品质住宅及文旅康养配套建设。现场，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局、人行河源市分行就房地产投资销售、土地出让、规划审批、金融支持等方面进行利好政策宣讲，全面释放政策红利。河源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许杰：
4: 这次推介的28宗地块，地理位置优越，周边配套完善，开发价值突出，我们同步推出了运地组合供应、无偿移交的公共配套设施不计算容积率、分期验收、分栋办证等系列优惠政策，切实降低企业成本， 加快项目落地开发。
0: 推荐会上，28宗区。

0: 位优越、配套完善、开发价值与增值潜力突出的地块集中亮相。相关负责人竹松介绍了地块用途、规划指标、交通区位以及周边配套等核心优势。优质地块的推出叠加同步释放的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企业投资信心。本次推介会通过精准对接，不仅为投资方提供了清晰的投资指引，更有效盘活了存量土地资源，为河源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河源台记者程明珠、袁志毅报道。
1: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是省委省政府推动河源全域振兴的重大部署，更为紫荆高质量发展明确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劲动能。如何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把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近日，紫荆县委书记黄春鹏接受了本台记者采访。优越的区位交通条件是紫荆深度融入环万绿湖发展格局、借力全域发展的核心支撑。黄春鹏表示，河紫高速即将启动建设，将彻底拉近紫荆与万绿湖粤港澳大湾区的时空距离，全面激活县域交通区位优势，进一步提升紫荆互联互通、要素流通、产业承接的核心能力。紫荆县委书记黄春鹏：
2: 紫荆地处河源南部，是连接大湾区与粤东北的枢纽节点。随着河紫高速动工在即，时空距离将大幅缩短，链接万绿湖的区位优势将加速释放。紫荆将成为联动大湾区和绿色发展区的重要节点。
0: 当前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各项工作扎实推进，成效出显。黄春鹏表示，紫荆将精准锚定发展定位，主动扛起属地责任，立足自身生态底蕴、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核心理念，聚焦先进材料、水饮料、紫荆禅茶、农文旅融合四大特色产业，持续推动生态资源优势加速向高质量发展盛势迭代转化。紫荆县委书记黄春鹏：
2: 在工业方面，聚焦先进材料、新制造、新电子三大主导产业集群发展，大力推动德燕钢铁三期项目动工，继续做强首位产业。同时加快水墩水产业园项目建设，助力全市水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农业方面，紧抓省市支持紫荆禅茶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建强产品体系，强化品牌推广，拓展流通销售。同时加快生态茶园基地培育、茶衍生品生产加工等项目建设，不断提升紫荆禅茶产品的附加值。在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大力推进森林康养、自然教育、户外运动等新业态，特色化办好夜操、河源赛区赛事，持续开展徒步、骑行等活动，推动农文旅体深度融合。
0: 黄春鹏表示，紫荆县将牢牢把握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重大战略机遇，坚守粤北生态屏障核心功能定位，全面吃透用好产业升级、生态价值转化、城乡融合发展等各项政策红利，同时坚持全域统筹、全域发力，推动政策、生态、产业三大优势叠加赋能，持续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民生发展短板，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崛起、富民强县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全力在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中彰显紫荆担当，贡献紫荆力量。紫荆县委书记黄春鹏：
2: 当前河源正全力加快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作为粤北生态发展区的重要屏障，紫荆将全力抢抓环湖建设 支持产业升级、生态价值转化、城乡融合发展等利好机遇，全域全面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
0: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报道。昨天，河源理工学校联合河源市首信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举办校企三链融合实战活动，暨党建引领迎七一河源首信校企推介成果展，通过将真实商业项目引入校园，打造前店后仓、线上线下一体化实战课堂，全面展示校企课程融合育人成果。活动中，校园变身沉浸式商业集市，师生们现场选购本土特产与文创产品，观摩直播间实时带货，在趣味互动中集章对礼等。整场活动覆盖选品、营销、推广、成交、转化全环节，真正实现课堂对接市场、理论落地实践。学生聚一境，
3: 从课堂案例分析到真实商业实战，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做中学、学中做的执教真谛。感谢学校和企业搭建的实战平台，让我们提前触摸职场脉搏，在服务家乡中找到了职业方向和价值归属。
0: 据悉，本次活动甄选河源本土特产与文创产品，交由学生实操推介，助力河源首信品牌推广，赋能地方特色产业发展。这既是职业教育践行服务地方经济使命的生动实践，也是校企双方深化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融合的有益探索。河源理工学校商务管理专业部物流专业带头人邓玉梅，
4: 本次联合河源首信打造销链、波链、运链闭环实战课堂，引入本土特产真实运营项目，就是希望把课堂从教室搬到真实商业场景中，一方面让学生通过推介河源本土首信助力地方产业，另一方面打破专业壁垒，让学生熟悉电商引流、直播变现、物流仓配全流程，实现从会一项技能到通晓整条业务链的转变，真正缩小校园学习与职场岗位的差距。
0: 河源台记者李莎、朱小李报道。今天，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公布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本科院校普通类历史总分440分，普通类物理总分425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线含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综合评价，普通类历史总分546分，普通类物理总分539分，专科院校普通类历史总分200分，普通类物理总分200分。其他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的相关信息，市民和广大考生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今天上午，瓜香凝暖意挥毫折桂香2026年东源县双江镇赠送状元瓜活动走进深河中学，为即将踏上考场的初三学子送去祝福与鼓励。活动现场暖意融融，这批承载着满满心意的状元瓜全部来自东源县双江镇本地种植。为了给考生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双江镇特意在每一个瓜的表面贴上勇创佳绩、稳操胜券、顶峰相见、旗开得胜等祝福语，寓意中考顶呱呱，祝愿初三学子取得理想成绩，金榜题名。昨天，我市举办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活动，全面落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相关工作要求，扎实推进金融风险防控工作，提升群众对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防范意识与识别能力，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稳定。此次活动由市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全市党政机关、相关部门、金融机构、保险机构等共同参与。活动旨在广泛普及金融安全知识，揭露各类非法金融陷阱，全面提升全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持续筑牢全市金融安全屏障。 眼下正值连平鹰嘴蜜桃膨大防虫关键期。前天，上平镇联合县农业农村局组建助农先锋队，开展党建红、守护蜜桃绿、先锋队治虫保丰收主题党日活动，把服务阵地搬到桃园地头，以党建引领助力绿色防控，全力护航鹰嘴蜜桃稳产增收。上平镇党员干部、人大代表、农技骨干以及县委组织部、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等500多人参加此次活动。据了解，此次主题党日活动为期5天，活动期间开设多场农技宣传小讲堂，分层分批开展全覆盖培训，并全员下沉一线，开展桃园管护、农资宣传、物资派发、送寄下乡助农等实操工作，引导党员在田间地头践行初心使命。最后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7到34度，偏西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手中有杆秤，
5: 心中有规范，
1: 心中有规范，
5: 廉洁除正，
1: 廉洁从正，
5: 内外兼修，
1: 内外兼修，
5: 人生要精彩，
1: 人生要精彩，
5: 为官须戒贪，
1: 为官须戒贪，
5: 灿廉洁，树新风，
1: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0: 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 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

0: 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 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0: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1: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0: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1: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0: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9: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3: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1: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0: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6: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8: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原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

再多的再见都不如一句明天见。世界很大，91.1期待和你每一次在路上的遇见。此刻请和河源电台 FM91.1 一同走进电波的音乐世界。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

0: 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叫赵敏晨，常洗澡，勤换衣，以表闻名，好风纪。同学间邻里情，民族习惯要尊重，见外宾要大方，彬彬有礼树形象。
1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音乐和文字一样，它不是平面的，它是流动的，让我们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最近有一位朋友跟我说，他的心里有一个长达4年的遗憾。我常想，人为什么会有遗憾呢？是来不及告别就已经奔向了更好的地方。我们总说在一起的时候好好珍惜，分开的时候挥手告别继续往前走，可当离别真的来临，总是让人措手不及。后来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发展，有了想过的生活，但是总是会莫名的想到你。在节目的开始，一首刘若英的《后来》送给你们，希望听完这首歌我们可以不留遗憾。

在刘若英后来这首歌下面有36万多条评论，大多都是一些相爱又错过的故事。有人年少轻狂，潇洒如歌，以为将来会拥有更多更好的，但十年后再回首，才发现自己曾在最美好的年纪错过了一个最美好的人。但其实有缘分的两个人，即使阴差阳错，最后也会在一起。没有缘分的人，即使爱得死去活来，最后还是会走散。只有恰逢其时，一个刚好温柔，一个刚好成熟，才能长相厮守。

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但它始终无法脱离自己的轨道去拥抱太阳，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人一样，近在咫尺却无法拥有，想要放弃却又被你们牵系。作者郭顶就是以这个为灵感创作的这首歌《水星记》。但是如果你认真看过这首歌的 MV， 你就会发现这首歌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MV 讲述了女孩的爸爸为了保护妈妈而不幸丧生，妈妈也因此丧失记忆。为了给妈妈陪伴，女儿将爸爸的记忆植入机器人之中，并用智能眼镜让妈妈把机器人当作爸爸。不知道真相的妈妈在机器人爸爸的陪伴下渐渐康复，一切都在变好。可在一次过马路的时候，疾驰而过的汽车唤醒了妈妈的记忆，一直陪着自己的丈夫竟然是一个机器人。一家人的合影也是用机器人拍的，自己真正的丈夫早已死去，心如死灰的妈妈最后拿出了柜子里的药丸倒在了浴室里面。随后渐渐失去父母的女儿也给自己戴上了智能眼镜，眼前机器人瞬间变成了爸爸的模样。后来他又买了一个机器人，植入了妈妈的记忆，他就这样跟两个机器人愉快地共进早餐。

我知道他不是你，当我把他当作你，至少这样我们就能在一起了。水星不会拥抱太阳，但水星会一直围绕他。我没有离开你，我只是换了个方式陪着你。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由单依纯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那么这首歌曾经有一个热评让我看了仍然记忆犹新，那就是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一辈子只会爱一人，但我肯定总有那么一段岁月你会碰见一个想用一辈子去爱的那个人。

李荣浩的《年少有为》，歌词描写的是没有结果的爱情，但我觉得带入家人的感情是一样的，都是自己所爱的人。我觉得人生最悲苦的事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当你感觉成长的速度再快也比不上家人老去的速度的时候，不用幻想年少有为，珍惜好当下这一刻，坚持做好自己就好。

莫文蔚的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是我听到的最治愈的歌。这首歌曲讲述的是曾经拼了命去爱过的人，最后没有修成正果，有些遗憾，但依然感谢命运安排的相遇，让我的青春变得完整。歌里写着，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神，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初听这首歌，很难让人想到这居然是近两年新鲜出炉的一首歌，而莫文蔚充满磁性的嗓音更是让这首歌增加了一丝岁月的质感，让我们仿佛觉得

0: 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如果你也喜欢落日飞车，那么当你听到这句世界在下沉，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应该和我有着差不多的感受。我想夏天傍晚和喜欢的人一起在海边的柏油路散步，落日余晖中椰林光影婆娑，空气中弥漫着独特的蓝色气息。若我的耳机里恰巧放着落日飞车的我是一只鱼，那我一定会把另一只塞进我爱人的耳朵里，因为落日飞车要和爱的人一起听。一起在夏夜吹过晚风的人真的能记很久很久。

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想见你》，是同名电视剧的片尾曲。那么剧中的李子维说，你难道没有这种感觉过吗？当你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你会感觉那首歌好像一台时光机器一样，你总是不知不觉会随着旋律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可能是某一个不经意留在你心里的微笑，又或者是一个不留神就是进你梦里的人，还有可能是一个不小心就记得很清楚的拥抱。就像这首歌一样，会让我一直想到从很久以前就一直住在我心里的某个人。

林宥嘉对这首歌《想自由》的演绎，就像一条条丝滑的纱巾，一圈一圈缠住，既束缚又自由。城市的幻影有千百种，就算爱也会变冷的，可是现在抱的你是暖的。我不会为将来的难测就放弃这一刻，就像云一样，有时候抱在一团，有时候各自飘荡，就该让人觉得自在。

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单曲循环了一天，歌词真的让我破防了，就是真的让我感觉到了很多人的那一种意难平的滋味，就从这首歌当中体现出来了，就是既想纠缠但是又想放弃，既想做到和某人不再联系但又怕和某人失去关系，既想退出某人的生活又不想真正的失去，还有就是无论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曾经的好是真的，就算终有一散也别辜负遇见，希望我们都不后悔，遇见彼此也是真的快乐。

张爱玲曾经说过，千千万万人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说一声，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在节目的最后，一首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送给你们，我是陆诗，我们明天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1: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

0: 你在身边。
1: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知足常乐，廉洁无忧，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我是主持人鲁燕。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的那段历史是来自九连山，九连山上的红色电台，永不消逝的电波。
5: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3: 九连山上的红色电台，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就把宣传工作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老旧发报机、手摇马达到如今的全媒体平台、新媒体客户端，中国的新闻事业筚路蓝缕从烽火硝烟中走来，运用报纸、书刊、传单以及文艺作品等媒介，广泛开展宣传工作，以动员千千万万的群众为民族的解放而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九连山游击区，也出现了电台。无线电通讯联络网的建立，使粤赣湘边区党委和粤赣湘边纵队不能直接及时地接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领导的指示和指挥，而且还可及时灵活地指导各地斗争的开展，指挥各部队协同作战，互相配合。他为粤赣湘边区的革命斗争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创造了条件。终结靠人传递消息的历史，在九连山创办电台。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为适应七大以后新形势的需要，加强与中央的沟通联系，东江纵队相继在江南、江北、粤北、东晋4个指挥部和九连山第3支队建立了电台，以保证纵队领导机关对开拓新区部队的通讯联络和指挥。1945年7月，中共后东特委在九连山游击区创办电台，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出色地完成了电讯联络任务。电台最初设在原河源县黄村文秀堂地下党员黄忠强的家中，由钟应时负责。这部电台只能收音不能发报，每天晚上11时至次日凌晨4时收听新华社的电讯。8月，收到了中美英3国发表的波茨坦公告，苏军向东北日军关东军大举进攻，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等重大消息及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重要报告。电台像是支队的中枢神经系统，使支队与上级和外界建立了联系。抗战胜利后， 电台辗转于河源、五华、和平等地。十月，电台转移到黄村南波寮地下党员张华基家里。十二月，国民党部队进攻黄村，包围南波寮，电台又转移到白云帐。1946年春，又转移到五华仙溪里。这时，电台增加了正播和正评两名工作人员。六月，东宋北撤时，便将电台隐蔽在五华三多旗钟俊贤家里。东宋三支队挺进九连山后，粤北指挥部接到东宋司令部的指示，由粤北指挥部电台派一名能独立工作的报务员到三支队建立电台，以加强该队与粤北指挥部的沟通联系。这个任务便落在了戴昌华和机要员韩明身上。用西湖做原材料，确保电台运作起来。戴昌华是个新党员，对未来的事业有着相当大的抱负，他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完成上级交办的这一任务。大约在1946年元旦，戴昌华、韩明跟着纵队司令部民运科长、原龙川县委副书记黄慈宽向九连山出发，执行这个任务必须要经过国统区。黄慈宽常以商人身份来往于粤北龙川一带，带着戴昌华、韩明赴九连山时，他依旧商人打扮，戴昌华、韩明则装扮成黄慈宽的同乡南雄朱基乡小学教员，穿着灰色粗布中山装，手里提着藤香，肩上背着纸伞，还梳了个西式分头，抹了点发油，模样甚是斯文。他们装作回乡过年，拿到朱基乡小学校长帮忙办好的乡政府和学校证明、通行证等，第二天乘长途汽车经南雄始兴县城，于当天到达韶关，第三天拂晓乘车到翁源住宿。第四天是除夕，他们到达了龙川，到了城郊几公里外的黄子宽家里。黄家妈妈热情地为他们张罗饭菜，未曾想听到一个坏消息，就在他们到来的前一天，地下县委机关遭受破坏，县委领导人几经转移才成功地脱险。他们来不及吃晚饭，即刻由黄慈宽在城里当店员的亲弟弟带领，连夜走了十多里山路，转移到莲塘乡一小学校里隐蔽了三天。别人在热热闹闹地过新年，他们几个却躲在小学校里避难，自有一番说不出的滋味。但他们毕竟是革命者，心里坚定的革命信念不可动摇。大年初四，戴韩两人按规定的地址和暗号到龙川一家中药铺联系，找到韶关中大学生叶青。他们傍晚出了城，走十多公里后到了一个有几十户人家的山村，趁着夜里的微光，见到村子周围有持冲锋枪警戒的武工队员，进入一户四角楼大宅，看见黄慈官正在与东纵三支队副支队长翟信谈话，于是由武工队护送，经一夜行军，也不知翻过了几座山，进入和平县热水乡的密林深处。支队部设在峡谷悬崖峭壁的半坡上，林间深处搭着十几个简便的竹木草棚，那便是支队首长和机关工作人员的驻地。驻地周围是密密麻麻的毛竹和杉木林，山坡上耸立着参天的古松，山边石下有流泉飞瀑，时闻鹰鹳雀鸣。戴昌华竟不觉以住草棚为苦，倒认为是进了仙境。进入支队长彭沃和政委曾源的草棚，戴昌华给他们掏出一张垫底的白纸说信。彭沃、曾源不以为怪，接过来让卫生员给纸擦了擦碘酒，马上出现了一行行毛笔字。原来这是粤北指挥部首长杨康华用米汤写给九连三支队领导的指示信。首长看后说，三支队北上九连山时只带有电台机器，没有报务员。戴昌华打开电台一试，发现机器也是坏的。
2: 他从支队运输员的箱子里取出发报机器，发现部队带来的是一部33管电子交联式发报机和一部真空管再生式收报机。他仔细进行检查，收发报机是完好的，但缺少天线和电源插头导线，导致无法把电源输入机器，发报机的电磁波也无法从天线发射出去，整部机器就等同废品。原来部队在北上行军中与国民党军遭遇，运输员为了避开火力，在奔跑中摔了一跤，机器从箱子里翻倒出来，支队长急忙命令重枪机手把敌人火力压下去，掩护运输员将机器抢回来。危急关头也没有清点缺少了什么零配件。天线和电源插头导线在当年贫穷落后的山中要买到，那真是天大难事。戴昌华电器知识学得很扎实，决定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支队首长找来地下党负责人王守忠，让他下山想法子多找点铜线、焊锡等材料。王守忠果然不辱使命，7-8天后回来，带回砍刀、锯子、钳子和几斤细铜线，还有几十节1.5伏干电池和装酒用的锡壶。戴昌华找来几个战士帮忙，把许多铜线绞成几段多股组合铜线，参照制式双馈天线规格进行分段组合，从山坡砍来一根老毛竹剖成竹片，架在火炭上烤干，以代替馈线电木绝缘板。又向卫生员要来几个小玻璃瓶子，以代替天线两端的绝缘板，参照制式规格制成双馈水平天线。再从战斗中缴获的日本军大衣中取下几个铜扣子，从中取出粗铜线条以代替电源插头导线柱，在一节约3-4厘米粗的竹节铜里灌入松香胶，焊接上4条塑胶导线，做成简便的电源插头。最后他将锡壶融化后当焊锡，从松树头刮下松枝胶，再用一把破砍刀烧红当焊烙铁，把铜线剪成许多小段，把一节节干电池用串并联的方法组合成3伏 A 电和45伏 B 电，造成这堆土电器。戴昌华开始试机，打开机器能听到讯号，虽然强度比较微弱，只有2度，但说明机器是正常的。为了加强接收讯号，支队根据戴昌华的要求，将宿营地移到比较开阔的山坡上，避开山崖峭壁，又派出战士把附近10几棵高大的杉木砍掉，形成一个面向西北几10米长的丁字形空间，将电台的水平线按U形的水平展开，架在高达20多米的大树杈上，从而天线向高空发射和接收电波的强度大大加强，达到能接收新华社电讯的强度。由于发报机需要2个 B 电90伏电压，而它却只有一个45伏 B 电，因此只能收报还不能发报。即使如此，部队也就改变了原来只靠人跑腿带进外界信息的处境，与全国的大局联系起来了。正是这时，他从电波中收到新华社播发的关于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签订了中共广东武装部队北撤协定的消息，在全体指战员中引起了极大震动。此后，戴昌华又解决了不少电台收发报的困难。靠着这部电台，九连山的3支队保持了与粤北指挥部的联系，接收指挥部的指示。关于集中北撤的命令，关于集结地点、行军路线，关于留下少数武装骨干在九连山隐蔽的布置等，都是这样获得的。与此同时，也接收了新华社的大量电讯。后来，九连山3支队奉命向粤北指挥部会合时，胜利完成任务的戴昌华被调回指挥部，电台的全套机器交给了在粤北坚持斗争的部队。九连山部队使用的电台是后来从香港运进的。辗转于九连地区的电台胜利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 1947年7月，因为武装斗争的需要，九连区工委决定重新恢复电台。8月下旬，电台。

再次搬到黄村文秀堂黄忠强家里，钟应时、郑波、郑平等人重返岗位。收到第一条电讯，是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他们还收到《中国土地法大纲》等重要报告，并及时将这些电讯广播给同志们听，这对于九连区的武装斗争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九月初，香港分局派叶佐平、张小张两人到电台工作。叶佐平带回香港分局的密电码，可以收一分局发来的秘密电讯。叶佐平管机要，张小张管联络，钟应时管新闻台和训练班，学员有曾长、邓瑞玲等四人。九月二十号，他们第一次通过电台与香港分局取得了联系，电台随之分为联络台和新闻台，从此九连区工委可以与香港分局直接取得联系。那么这本密电码是怎么带进来的呢？当年在粤赣报工作的唐瑜听人说这得靠死记硬背才确保了路上不出事，唐瑜听了佩服得不得了，数十年后他才从当年担任报务员的张小张嘴里得知密码也是有规律的，要点在于那套秘密的规则。随后香港分局又送来了大批无线电器材上山，建立了粤赣乡边无线电联络总台，还带来了培训大批电讯干部的任务。为此他们多次举办随台学习班，第一期培训学员四人，后来几期分别培训了十多人，学成后被派往各地工作。1947年冬，这部从香港带来的电台由李松、李算英等十二名十七八岁的小鬼组成护送电台小队，趁春节敌军防守较弱时，在旧历年二十九下午由河源南坝江边下水，横渡东江，游至对岸的柳城江边上岸，换掉湿冷刺骨的衣服，带着电台设备一口气跑到增田，绕小道过上馆，在次日早晨六时到达船塘，在地下党员欧同之处休息了一会儿，又经过连亭大湖，因为要躲避检查不得不冒险深夜前行，赶在1948年的年初一中午十二时送达九连工委。1948年一月底，香港分局派邱海生携带大批器材来到九连电台，二月举办第二期电讯干部学习班，接收学员曾玉婷、曾坚、刘志文、刘振东、胡青、尤立群、罗刚、钟亮、吴越、钟勇、钟生、吴敏、叶若春、李斌、张若子等人学习。学习的内容有练习发报和抄报，以抄收电码为主。当时因缺乏纸张，一张白纸密密麻麻地写了又写，一支铅笔也时常用到捏不住的时候才把它丢掉。二月下旬，国民党军发起的第三次扫荡开始了，电台成立工作委员会，提出人在机器在口号，电台设备还曾被放到棺材里藏起来，新闻台、联络台转移到九连单杆滩、天西斜，后因国民党军队进攻九连山，便将电台设备就地掩埋。1948年五月，一批学员派到北江第一支队建立电台，同年八月派出十二人赴江南支队办电台，六月联络台和新闻台在单杆滩会合，七月新闻台、联络台转移到河西进入上馆，八月结束第二批训练班，欢送邱海生、叶佐平等率学员十二人赴江南办电台。这时九连电台的技术水平和战斗力也不断的提高，八月成立粤赣编支队的时候，通过电台向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兄弟部队连续发出通电，同时建立了与延安总部的联系。九月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举办第三期报务人员训练班，接受学员叶醒华、陈锦华、叶飞、郑昭、欧阳仔、
蓝韵、许芝、洛金等参加。

0: 加培训。1949年3月，电台收到国民党胡琏兵团将窜犯广东的电讯，电台随主力三团直入九连青州，再到中信高碑。国民党保一团以及连平县大队包围中信高碑，郑波等背着收报机奋力冲出重围，转移到九连山塘。为了掩护电台撤退，部队牺牲了两位同志。1949年5月，老龙解放后，电台随军进入老龙，与江南总台会师举办了最后一期学习班，也有学员十多人。9月，河源惠州解放后，电台经河源到达惠州。10月，电台工作人员在惠州学习以后，分三批奔赴新的征程。战斗在九连山的电台胜利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口述河源文史，下期我们再见。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点至15点30分，敬请关注。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3: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4: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节约好比宴闲泥，浪费好比和决堤。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4: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4: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5: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6: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7: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8: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7: 么么哒，
9: 主播大联盟，
8: 陪你放肆听，
9: 放肆听，
10: 主播大联盟，陪你放肆听。
3: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1: 争取刹那间
3: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爱你就像爱生命》，我心中的情书之最，它的作者是王小波，当然署名是王小波和李银河，因为这是俩人的两地书。中间还附有李银河深情怀念王小波的三篇文章，还收录了二人的媒人绿毛水怪，这个是王小波写的一本中篇的小说，有深刻的反讽，有奇妙的意蕴，同时还有很浪漫的爱情。据说当时李银河就是看了这篇绿毛水怪，就特别想见一见王小波这个人。最开始王小波并不是专职写作的，他是作为人民教师站在三尺讲台上，到后来呢，他又转入到工厂当中去接近生活，接近人民，去历练，同时也去积累更多的一些生活经验作为一个写作的素材。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他就创作出了刚才说到的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部作品《绿毛水怪》。当时李银河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莫名的会觉得，哎，会不会跟这个人有一些什么故事发生呢？不过他们第一次见面不怎么美好啊，因为王小波长得确实是有些磕碜。面对这种网友线下面急见光死的场面，王小波的回复也非常的奇妙啊。他张口就问李银河说，哎，你有朋友吗？这种表达方式让李银河感到非常的震惊，但是没有因为这样的唐突影响到两人后来之间的感情啊。那么在往后的时间里呢，他开始和王小波频繁的通信，他们之间代表爱情的书信被收录在《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这个是和他的时代三部曲，还有黑铁时代、沉默的大多数和我的精神家园当中那个辛辣准确又有点黑色幽默的王小波截然不同的另一个王小波。可以说他把所有的温柔、所有的傻气、所有的清澈的愚蠢的这一面都留给了李银河。王小波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生活的人，所以你会看到他所有细心体察的人和事最终都画在了他的笔端之下，所以也有后来一篇又一篇平淡入妙的在 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情书，来简单的分享其中的一封书信。致李银河，静下来想你，觉得一切都美好的不可思议。以前我不知道爱情这么美好，爱到深处这么美好，真不想让任何人来管我们，谁也管不着，和谁都无关。告诉你，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就泛起微笑。才20出头的王小波，字字句句写给同样年轻的李银河，这么的真挚，又这么的幸福。这份幸福甚至跨越了时间，给很多人，很多的读者消解心中的机遇和疲惫。你会发现王小波拾捡的都是最简单的一些字句，但是拼凑起来就是这么的浪漫。这些浪漫没有很好的笔触，没有很细致的内心，没有很有趣的灵魂，是凑不出来。再给大家分享几句我非常喜欢的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一些语录。有一句关于勇气的我非常喜欢，他说的是，我的勇气和你的勇气加起来对付这个世界足够了吗？去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一个人是不敢的，有了你我就敢。无数次的想仿写这句话，但是每次下笔写完的时候都发现总是有一份刻意，太着形迹了，就是写不出这种味道，所以后来就给我放弃掉了。还有句话我很喜欢啊，这句话很短，就一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别怕一切没

消失，咱们先让它存在。甚至听到这句话，就能想到很多患得患失的热恋当中情人的脸，他们在贪恋享受当下的美好的时候，也会去想，万一以后没有这么甜蜜了怎么办？万一以后你对我没有这么好了怎么办？甚至在恋爱的开始就想，哎，要是我们在一起了，创造出了很多甜蜜的瞬间，然后这些甜蜜到最后终究会消散，怎么办？你看啊，王小波就给了一个标准答案，他说，别怕一切美好消失，来吧，咱们先让它存在，对不对？李银河本人呢，就是这么深刻贯彻这句话的。他是这么说，他说，我这一生仅仅得到他的爱就很足够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痛苦磨难，小波从年轻时代起就给了我这份至死不渝的爱，这是我最好的报酬，我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你看，被有趣的灵魂深刻用力的爱过之后，哪怕最后王小波的肉体消散了，这份记忆，这份感情还是会留存下来，陪伴着李银河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所以呢，听众朋友们，不要害怕美好消失，咱们先去创造它，对不对？当然哈，也能透过这样的字句回想起曾经的王小波是如何的患得患失。因为王小波本人长得确实不好看，李银河自己也承认哈，他说一开始聊得来，特别投机，但是当时觉得他长相确实太一般了，就觉得很遗憾。后来谈了没多久，李银河先提的分手，他说没别的理由，就是觉得长得不怎么样。那天他送了两张电影票给王小波，说我们做个朋友吧，一起看场电影吧。然后王小波写了一封信，气急败坏地把两张电影票寄回给他。他的信上说，你从信纸上可以闻到竹叶青、汾酒和二锅头的味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后来他还对李银河说，我们不能就这样直接分手啊，你也不是那么好看啊，很重的孩子气。但你不能否认王小波确实是个妙人。李银河后来说，他说他俩把这件事说开之后就这么过来了。后来王小波还专门写过一篇关于青年谈恋爱的文章，里面就建议到哈，建议是谈恋爱戴墨镜前往，防止因为长得不好看而拒绝。当然我觉得有道理，你看你戴上墨镜之后，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容貌做个遮盖，而且还可以防止你太过关注容颜而错过了或者说忽视了一个有趣的灵魂。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三句话，三句我都很喜欢，觉得咂摸起来很有滋味。有两句是我觉得特别浪漫又简单的，还有一句是我觉得特别适合作为今天的整个节目的一个句点。先看这一句啊，他说，不管我本人多么平庸，我总觉得对你的爱很美。就王小波字句里透出的自信，不会让你觉得是普信。而且这句话呢，会让我联想到我在学生时代看过的一本书，叫做东尼，郭敬明公司旗下的作家迪安啊，的一部长篇小说，里面有句描述高度相似，就是女主人公东尼对着她喜欢的人，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好像就是西爵，她说，我的爱情是很漂亮的，不是哪个女人都有的，不是哪个女人都给得起的。就这种表述一下子击中了我，然后在时隔多年后再看到王小波的字句的时候，一下子就呼应了起来。第二句话叫，你好啊李银河，这句话我反复录了好多遍的，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表达出那种扑面而来的真诚欣喜，还有那种满溢出来的爱。短短这一句话饱含的炽热，让我几乎想不到第二句话来代替，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稍显平静的另一句，叫做既见公子云胡不喜。那最后再用一首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诗作为这期节目的一个句点，也送给我内心当中最好的一本情书，爱你就像爱生命。今天我感到非常烦闷，我想念你，我想起夜幕降临的时候和你踏着星光走去，想起灯光照着树叶的时候踏着婆娑的灯影走去，想起了欲语又涩的时候和你在一起，你是我的战友，因此我想念你。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
你是我的军旗。

也希望所有的听众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也能够找到自己不倒的旗帜。

0: 春雨一杯酒，万象始更新。今天的主播大联盟呢，我们推荐一个新的声音，是一位叫做小乐的主播。来看小乐今天会给我们推荐什么样的歌曲呢？
1: 或许是因为傲寒的出现，才让马迪觉得这个风景刚刚好。那么马迪的另外一首歌《皆非》，他说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看着光阴散落下的满眼绯红，并不矫情也并不华丽的词汇，他的每一句都是那么的平淡，但是他对于时间的这种感悟总是这么深入人心，令人着迷。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2: 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
3: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2: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

0: 听吗？
1: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2: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1: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3: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1: 么么哒，
3: 主播大联盟，
1: 大联盟，
3: 放肆，
1: 主播大联盟，
3: 放肆，
1: 放肆。

0: 各位好，我是刘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爱读书会。今天我们来讲一本科幻悬疑著作，叫做《环界》。说《环界》你可能不熟，但是要说它的另外一个名字，肯定是我们很多人的童年噩梦啊，就是《午夜凶铃》。午夜凶铃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哈，相信大家或多或少也听说过，甚至看过这部电影。那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部《午夜凶铃》的原著《环界》，其实并不是恐怖小说。整个《环界》系列一共有四本，电影只是改编了前两本的一个内容。而那个颠覆大家对他恐怖小说刻板印象的故事，其实在后面几部才会展开。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部我们童年的回忆，来感受一下作者铃木光司给我们带来的他所构建的宏大的科幻世界。首先温馨的提示大家，今天的讲述呢是涉及剧透的，而且有一点点小恐怖，所以在收听之前大家要掂量考虑一下。好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部小说当中的重要设定啊，一个是关于书中的两个世界，一个是以少年阿星为主角的现实世界。在这个现实世界有一种叫转移性癌症的病，这种病具备癌症的所有的杀伤力，同时呢它又具备像流行性感冒一样的极强的传染性，所以这个病毒一经面世就席卷了世界，带来了无数的伤病和逝去。于是呢，所有科学家都在致力于去解决这个不知从哪里来的不可名状的转移性癌症。那另一个世界呢，是一个虚拟的电脑世界，也就是我们的书名《环界》。这个环界是人根据当前世界模拟出来的一个虚拟的电子世界，但是呢这个时间就是环界的这个时间流速比现实世界要快得多。创造环界的科学家呢，是想让环界自然的发展，用短短的时间走完人类用几十万年走完的从采集文明到农耕再到工业文明。创立这个环界的科学家呢，原意是希望通过一个时间流速极快的虚拟世界来模拟出人类社会的未来，因为环界的所有设定和现实世界是一样的嘛，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人类的未来会走向何处，会怎么发展。与此同时呢，我们就可以参考和借鉴未来，也可以规避掉一些可能发生在未来的不好的事情。但是就在环界世界按科学家们的设定那样哈，快要和现实世界进行同步的时候，一个 bug 出现了。这个 bug 直接导致了环界世界的崩溃，而且这个 bug 我们还非常的熟悉，哎，它就是山村贞子。我们先进入到环界的世界当中，以记者浅川的视角来打开这个世界的故事。记者浅川呢，在一次搭乘出租车的过程当中，听到的士司机说到一个离奇的命案，说的是有四位年轻人在去了一幢神奇的木屋之后，居然在七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哈，同一时间死亡，就是七天之后。浅井作为媒体人的嗅觉对这个案件非常的感兴趣，于是他顺藤摸瓜，就追到了四个年轻人曾经去过的那幢木屋当中。那是一个木屋度假村呢、啊、在度假村的留言信箱里，他找到了其中一名高中生的留言，上面写着：
1: 没有胆量的家伙不要看这个，否则你会后悔的，嘿嘿。
0: 于是浅川根据推理发现了留言当中说的这个指的是一盘录像带。看着一盘没有标注任何内容的录像带，浅川激发了强烈的好奇心，他决定亲自打开看一看，看看里面都有什么。打开之后发现哈，录像带里面呢是毫无意义的拼凑起来的几个画面，有火山、骰子、老人、赤裸着上身的男人，还有一口井。在录像带的最后还有一行小字：
1: 看过录像带的人七天后会面临死亡，如果不想死就按照以下的方法去做。
0: 但是方法没有拼贴出来，就被一段莫名其妙的广告所覆盖了。浅川思考之后发现，这掉隐去的内容呢，估计就是

被死去的四名高中生给替换掉了，本来把录像当作恶作剧的四名孩子，没想到真的把自己做成了恶作剧。在看完了录像带之后，浅川在木屋当中接到了一通神秘的电话，电话那头呢只有无尽的沙沙声，什么声音都没有。浅川知道那是录像带的主人给他的警告，于是呢慌张的浅川找到了龙司， 也就是他最好的朋友。那么龙司的方法呢，就是战胜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直面恐惧。于是龙司要求主动去看一看录像带，浅川呢就把录像带给他拷贝了一份，让他带回去好好的研究。果然龙司根据录像带的内容呢发现了端倪。首先录像的拍摄非常的特别，就是画面当中会时不时出现的闪屏， 不像是录像带，更像是人在眨眼。换而言之，这部录像带呢是以人眼为第一视角的，也就是说这是用人的眼睛看到的画面印在了磁带上。这个方法涉及一种超能力，在七八十年代尤为盛行，就叫做念写。于是得知此事的浅川和龙司并没有觉这件事非常的离谱，而是很快的达成一致。 那既然是人眼看到的景象，那么这些画面就一定是真实存在的。通过对录像带的分析，他们也很快就找到了答案。有火山，有骰子，有人群，有老太太。他们立刻锁定了一个叫做伊豆岛的地方。在伊豆岛上曾经出现过一个有超能力的牛人，这个人呢不仅有透视能力，而且还能预言火山的爆发。但后来呢这个人在媒体的围观下翻车了， 神人的形象崩塌让媒体开始对他口诛笔伐，被舆论压倒的他呢最终选择跳进了火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还留下了一个女儿，叫做山村贞子。和妈妈一样，山村贞子呢也是一位超能力者。当他的超能力被爸爸发现之后，爸爸异常的兴奋，他在想这个家中妈妈和女儿都有超能力，自己是不是也能觉醒。 于是呢他坐在瀑布之下七天七夜，期盼通过这种方式来觉醒超能力。终于通过他日以继夜的不懈努力，他终于成功的得了肺结核。而就在贞子照料着父亲的几天，贞子呢也被医院里的医生强行接触并杀害了。杀害之后，医生就把贞子投进枯井里。这口枯井在若干年之后建起了一幢木屋别墅，而这幢别墅 就是四位年轻人加上浅川共同踏足并且发现录像带的那个别墅。于是知道事情始末的浅川和龙司共同赶到木屋，找到了那口枯井。他们将贞子的遗骸给挖了出来，重新的安葬。因为在浅川看来呢，正是因为贞子的枉死导致了他将怨念投射到了录像带上，使得看过影片的人受到了贞子的诅咒， 并死于非命。于是浅川就想，只要能把贞子好好的安葬，他的灵魂就会得到安息，而一切事情呢也会迎来结束。事实证明浅川的确活下来了，但是龙司却意外丧生了。浅川终于明白了，安葬贞子并不能使他的灵魂将息，也并不能消除诅咒。他能活下来是因为他比龙司多做了一件事，那就是 拷贝录像带。没错，再回到开头，录像带最后被高中生抹去的解咒的方法就是复制录像带，并且把录像带复制出来让下一个人看。显然贞子并不打算放过世人，而是希望诅咒能够无限的复制，无限的传递下去。那讲到这里呢，环节的第一本内容就结束了。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哈，那第一部跟电影拍的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当然电影午夜凶铃的二三四部跟原著有了很大的偏差，是因为导演呢发现原本打算按照原著去拍摄一个科幻的故事，大家好像并不买账，市场反响不好，于是呢他就干脆跟随着第一部的思路将它彻头彻尾的拍成一个恐怖片的 IP。 我们再来说回环界之后呢，浅川继续对录像带展开了调查，但是呢他发现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让他无比的绝望，就是他的老婆和孩子都阴差阳错地看到了录像带。另一件事情是浅川无意当中发现，当时强行接触贞子的那位医生，他是
世界上最后一个天花病毒的携带者。于是贞子在传染了天花病毒之后，他改写了病毒的基因的序列，在天花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新型的病毒，并把它们以录像的方式投递了出去。简而言之，录像带里存放的根本就不是贞子的诅咒，而是致死率100%的病毒。故事来到了第二部，第二部的主角呢是一位叫安藤满男的男人，他是龙司的朋友，就是在第一部往生了的那位龙司。他在龙司的身体当中发现了类似天花病毒的序列。环节第二本呢更加的复杂哈，它是从生物的角度解释了贞子病毒的一个基因的排列以及传播的方法。简而言之，就是贞子利用预知未来的能力设计那位医生强暴了自己，并将自己的 DNA 和天花病毒进行一个融合，并产生新的病毒。他只需要做的就是让病毒以更高效的方式传播出去，然后静静地等待他们的突变。而且这个病毒呢会攻击排出的卵子使其受精，从而呢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贞子。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关于贞子的设定，就是贞子的性别，它是雌雄同体。在书中呢通过龙司的口哈来描述贞子，就是兼具力量与美的一个生命体的构造。那么在环界的世界当中呢，也就意味着重生的贞子可以利用自己雌雄同体的特性进行无限的自我繁殖、自我繁衍，成为这个世界的新的主宰。到时这个叫环界的虚拟世界就会只有贞子这一种生物，或者说这一种编码。浅川的哥哥呢也从浅川的手记当中发现了商机，他想把这样的一个故事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舞台剧、话剧、广播剧等等，通过各种类型传播出去。那贞子当然是乐见其成了，因为病毒呢也不再担心繁衍的问题了。贞子以复活安藤满男的儿子作为条件，他只要求安藤满男做一件事，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的真相公布出去。就在安藤满男带着复活的孩子绝望地坐在海边之后，他的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就是高山龙司。没错，就是在第一部已经去世的龙司。第二部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环界末日体验游呢也就到此结束了。通过虚拟设备呢，环界第三部的主人公阿星完全体验了清楚了环界计划崩坏的原因，就是由山村贞子引起的病毒灾难啊，确实非常的可怕。但是星却在想啊，这又关自己什么事呢？且不说这只是一堆程序，一个虚拟的电子世界，而且呢在现实世界当中还有一个叫转移性癌症的病毒正在肆虐着这个自己真实生活的世界。但是星转念又一想，环界当中的灾难虽然影响不了现实的世界，但是环界正是基于现实世界进行的一个未来性的推演。难道贞子的病毒和现实的转移性癌症当中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吗？带着这个疑惑，阿星决定前往沙漠的更深处进行探索，也就是环界实验室的方向。然后阿星就因为过分的缺水而晕倒了。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是一个老头救了他，而更巧的是呢，这个老头就是环界计划的负责人。原来作为环界创世主的研究员一直在观察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可时间久了难免会产生一些膨胀的想法啊，他们设想能不能把环界里的生命带到现实中来呢？听起来天方夜谭哈，但其实呢，只要把环界的虚拟世界当中人类的 DNA 的基因编码复制到现实世界当中，再用现实世界的技术手段重新编码 DNA 的序列，不就能让环界世界里的人活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了吗？哎，好巧不巧，环界当中呢又有一个人濒死当中发出了求救信号，而这个人呢就是高山龙司。于是在这一时刻，第四面墙被打破了，虚拟和现实的生命发生了链接。老头提取了龙司的 DNA 编码，在现实当中人工合成了一个新的 DNA， 并移植到了一颗无核的受精卵当中，再通过人工受精的方式成功克隆出了高山龙司。但是他们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时候龙司呢已经感染了 Ring 病毒，就是贞子病毒。
那么龙丝的 DNA 当中呢自然就包含了病毒的一个碱基的排列。于是呢这个病毒来到了现实世界，变成了可怕的转移性癌症病毒。最神的部分来了，在龙丝等待死神降临的前几天，他突然开始意识到这一切都非常的不对劲，不合常理。为什么病毒能够通过录像带进行传播呢？ 龙丝聪明的大脑在濒死的压迫下疯狂的转动着，它终于想明白了，这不合常理的一切恰恰说明它很有可能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那么哪里才能通往真实呢？录像带。所有的起源就是录像带。龙丝果然在它的插口处发现了空间扭曲的现象，它深信那里就是通往真实世界的接口。于是它再一次打开录像带， 并在录像带当中疯狂转动的骰子里发现了反复出现的数字，他将这些数字记录下来，并且解出了一个号码，通过手机拨了出去。于是这个电话通向了现实的世界，被当时环界计划的负责人给接了起来。再把画面转回到那个老头的身上，也就是环界计划的负责人，他说他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阿星， 并在阿星成年之后，将阿星引到了这个实验室。他开始询问阿星，他说：“你不觉得龙丝电话里的声音跟你很像吗？当一个虚拟世界的创造者收到那样的一个临死的心愿，而恰好最新的技术可以做到，他又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于是，环界的负责人真的把这个生命带到了现实世界当中，而这个携带着榛子病毒的龙丝， 从病毒的发源者变成了唯一能够抵抗癌病毒的新人类。而现在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只有一个，就是找到龙丝，把他的身体留在现实世界研究疫苗，同时把他的意识投射回到环界。这样的话呢，两个世界的病毒都能得到解决。当然，一切的前提就是被克隆出来的龙丝自愿参加这个实验。 于是从龙丝重生开始就一直在老头的监控之下。老头呢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间让他自己找到这里。终于在几个月前，龙丝开始研究转移性癌症的病毒。老头受益当年的研究员告诉龙丝沙漠中心的秘密，同时呢在沙漠外布置好了实验室，就是为了让龙丝自己见证环界当中的来龙去脉。 说到这里，老头呢就缓缓地抬起了头，望向了阿星。他说：“现在你愿意拯救这两个世界吗？”高山龙丝环界三部曲到这里就暂时推荐完了。其实环界有四部曲，当然很多人觉得最精彩的部分呢都在前三部。希望大家不要被他的一个悬疑惊悚的外壳和标签给吓住了，而忘记它是一本非常优秀的科幻悬疑小说的事实。 如果你是科幻爱好者的话呢，那么这部《环界》4星半推荐。我是刘彻，我们先稍事休息，听首歌。

0: 二战结束后，这种精神就从军队里消失了。
1: 那是传统军队，不是太空军。你有没有想过，你们一旦为此献想，三体人会怎么对待人类战俘？
0: 你很矛盾，泰勒先生。
1: 是吗？
0: 您对战争的结果持怀疑态度。
1: 我是为了避免战争失败，
0: 却坚信能找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2: 在刘慈欣先生的小说《三体》当中，有一个让人意难平的人物叫张北海，也是在刚才的对话当中出现的一个人物。他是大刘在整部《三体》小说当中刻画的最复杂、最深刻的一个人物。他有非常深刻的思想、远大的目光和果断的行动，以至于在数次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候都能够做出最理性、最客观、当下最正确的那个判断。由于原生家庭的教育，他心中始终装载着人类文明，所以他可以为此去披荆斩棘，勇毅无前。在知道三体人入侵成为事实的那一刻起，地球文明就已经步入宇宙时代了。原先地球的那些规则也不再适用，和常怀人性之爱的诚心来说，不管是视角还是格局，张北海都显得更加的深邃和辽阔一些，所以他也是整部《三体》书当中最令人心痛的一个人物。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就一起来听《三体》动画的张北海主题曲《夜航星》。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以下是内容提要：河源市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颁奖仪式举行，何国森出席；河源市区2026年度土地推介会召开，28宗优质地块集中亮相；紫金抢抓环万绿湖湖泊加发展机遇，全域全面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广东高考放榜，普通类本科历史440分，物理425分录取。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昨天上午，河源市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颁奖仪式在河源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中铁

0: 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仲峰、市政协主席于其茂出席活动。本届大赛由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河源指挥部、市委组织部、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指导，团市委、市农业农村局、市人社局等部门联合主办。活动紧扣时代白纺千创客培育行动部署，通过专门为本地新乡创客量身打造的月创客小程序，吸引近400支创业团队踊跃参赛，最终50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除了大赛提供55万元创业资助金扶持之外，获奖人员还将获得专属政策礼包支持。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原乡先图 AI 赋能乡村振兴的河源新画卷、河源首部真人 AI 加实拍仙侠短剧地方经济与文化战略提案、车田山水斗起未来、车田豆腐非遗工坊如何用一块豆腐振兴家乡产业故事等3个项目荣获1等奖。南繁育种致富千万家、认养一头传塘牛创客工坊等18个项目荣获2、3等奖。低空智能服务创新项目等20个项目荣获优秀奖。黄牛石绿茶非遗创客工坊等9个项目荣获最佳潜力奖。其中7个晋级决赛优秀项目与各县区签订意向合作协议。现场源城区逃跑计划河源五指毛桃机 IP 品牌全案设计、和平县蜘蛛侠和平竹编非遗活化项目、龙川县车田山水斗起未来、车田豆腐非遗工坊如何用一块豆腐振兴家乡产业故事等代表性项目进行了路演展示。河源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顾问、市乡村振兴研究院名誉院长、评委组组长林荣斌对大赛项目进行了点评。活动现场还播放了河源市时代白纺千创客培育行动乡村创客进校园系列宣讲活动、第二届创客大赛回顾以及决赛50强风采展示视频。市领导叶春球、孔德胜、邓小强、黄春磊、杨雷，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副总经理郑涛等参加活动。本台记者林坤元、林毅、刘德报道。自河源市时代白纺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开赛以来，吸引了近400支创业团队踊跃参赛，在全市掀起了乡村创业创新的热潮。本次大赛不仅是一场创意比拼，更成为河源推动成果转化、链接产业资源、吸纳人才返乡的重要平台，助力河源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在河源市时代白纺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颁奖活动路演现场，荣获大赛2等奖的蜘蛛侠和平竹编非遗活化项目格外引人注目。项目负责人刘丽萍通过将传统非遗技艺与现代品牌 IP 相结合，让沉寂多年的老手艺变身为兼具文化价值和市场潜力的文创产品。和平竹编非遗活化项目负责人刘丽萍：
1: 把过去1年多的这种努力跟坚持展现给大家，然后呢，通过这次大赛也结识了我们所有的创客伙伴们，就是对于我们河源未来的乡村振兴、乡村发展等等，我感觉这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我希望接下来可以继续把自己热爱的事业坚守下去，为家乡的发展继续做一点自己的贡献。
0: 从农产品深加工、乡村文旅到非遗传承，从低空经济 AI 短剧到生态循环农业和跨境文创出海，本次大赛项目覆盖了1、2、3产业完整生态圈，充分展现了河源创客敢闯敢创、深耕乡土的精神风貌。河源市游离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林艳红：
2: 非常感谢大赛给予我们的认可与宝贵机会，对于我而言，这不是终点，而是我们原乡先途走向更大舞台的全新起点。未来我们会持续打磨 AI 乡土内容，依托前沿的 AI 技术，用心传播河源山水风光与本土好物，为家乡文旅和乡村振兴赋能。
0: 为加快将创意蓝图变成实景画卷， 本届大赛除了提供55万元创业资助金扶持之外，获奖人员还将获得8个亿的专属政策礼包支持，包括

0: 一笔奖金激励，一套政策礼包，一处免租空间，一笔金融授信，一位专属导师，一批资源对接，一轮宣传推广，一项品牌赋能，全方位护航创客项目从创意萌芽到产业落地。河源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顾问、市乡村振兴研究院名誉院长林荣斌。
1: 河源乡村创客真实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成的跨越式成长。河源市第二届乡村创客大赛相比上一届，这次质量更高，活力更强，这50支创客队伍都是河源乡村振兴最宝贵的新生力量，都是新时代的最为奋斗者。
0: 河源台记者林坤源、林毅、刘德报道。今天河源市区2026年度土地推介会召开，通过搭建政企高校对接平台，进一步盘活存量土地资源，加快优质地块成交落地，助力城市内涵发展和经济提质增效。副市长黄子睿出席推介会并致辞，他表示，当前河源正处于多重政策叠加赋能、城市能级持续提升、产业加速集聚的发展窗口期，投资河源正当其时，大有可为，诚邀各界抢抓机遇，积极参与我市土地开发、城市更新、品质住宅及文旅康养配套建设。现场，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局、人行河源市分行就房地产投资销售、土地出让、规划审批、金融支持等方面进行利好政策宣讲，全面释放政策红利。河源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许杰：
2: 这次推介的28宗地块，地理位置优越，周边配套完善，开发价值突出，我们同步推出了运地组合供应、无偿移交的公共配套设施不计算容积率、分期验收、分栋办证等系列优惠政策，切实降低企业成本，加快项目落地开发。
0: 推介会上，28宗区位优越、配套完善、开发价值与增值潜力突出的地块集中亮相，相关负责人逐宗介绍了地块用途、规划指标、交通区位以及周边配套等核心优势。优质地块的推出叠加同步释放的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企业投资信心。本次推介会通过精准对接，不仅为投资方提供了清晰的投资指引，更有效盘活了存量土地资源，为河源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河源台记者程明珠、袁志毅报道。
3: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是省委省政府推动河源全域振兴的重大部署，更为紫金高质量发展明确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劲动能。如何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把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近日，紫金县委书记黄春鹏接受了本台记者采访。优越的区位交通条件是紫金深度融入环万绿湖发展格局、借力全域发展的核心支撑。黄春鹏表示，河紫高速即将启动建设，将彻底拉近紫金与万绿湖粤港澳大湾区的时空距离，全面激活县域交通区位优势，进一步提升紫金互联互通、要素流通、产业承接的核心能力。紫金县委书记黄春鹏：
4: 紫金地处河源南部，是连接大湾区与粤东北的枢纽节点。随着河紫高速动工在即，时空距离将大幅缩短，链接万绿湖的区位优势将加速释放。紫金将成为联动大湾区和绿色发展区的重要节点。
0: 当前，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各项工作扎实推进，成效出显。黄春鹏表示，紫金将精准锚定发展定位，主动扛起属地责任，立足自身生态底蕴、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核心理念，聚焦先进材料、水饮料、紫金蝉茶、农文旅融合四大特色产业，持续推动生态资源优势，加速向高质量发展盛世迭代

0: 转化。紫金县委书记黄春鹏，
1: 在工业方面聚焦先进材料、新制造、新电子三大主导产业集群发展，大力推动德运钢铁三期项目动工，继续做强首位产业，同时加快水墩水产业园项目建设，助力全市水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农业方面，紧抓审视支持紫金残茶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圈强产品体系，强化品牌推广，拓展流通销售，同时加快生态茶园基地培育、茶衍生品生产加工等项目建设，不断提升紫金残茶产品的附加值。在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大力推进森林康养、自然教育、户外运动等新业态，特色化办好夜操、河源赛区赛事，持续开展徒步、骑行等活动，推动农文旅体深度融合。
0: 黄春鹏表示，紫金县将牢牢把握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重大战略机遇，坚守粤北生态屏障核心功能定位，全面吃透用好产业升级、生态价值转化、城乡融合发展等各项政策红利，同时坚持全域统筹、全域发力，推动政策、生态、产业三大优势叠加赋能，持续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民生发展短板，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崛起、富民强县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全力在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中彰显紫金担当，贡献紫金力量。紫金县委书记黄春鹏，
1: 当前河源正全力加快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作为粤北生态发展区的重要屏障，紫金将全力抢抓环湖建设支持产业升级、生态价值转化、城乡融合发展等利好机遇，全域全面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
0: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报道。昨天，河源理工学校联合河源市首席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举办校企三链融合实战活动，暨党建引领迎七一河源首席校企推介成果展，通过将真实商业项目引入校园，打造前店后仓、线上线下一体化实战课堂，全面展示校企课程融合育人成果。活动中，校园变身沉浸式商业集市，师生们现场选购本土特产与文创产品，观摩直播间实时带货，在趣味互动中集章对礼等，整场活动覆盖选品、营销、推广、成交、转化全环节，真正实现课堂对接市场、理论落地实践。学生聚一境，
2: 从课堂案例分析到真实商业实战，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做中学、学中做的执教真谛。感谢学校和企业搭建的实战平台，让我们提前触摸职场脉搏，在服务家乡中找到了职业方向和价值归属。
0: 据悉，本次活动甄选河源本土特产与文创产品，交由学生实操推介，助力河源守信品牌推广，赋能地方特色产业发展。这既是职业教育践行服务地方经济使命的生动实践，也是校企双方深化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融合的有益探索。河源理工学校商务管理专业部物流专业带头人邓玉梅，
3: 本次联合河源首信打造销链、波链、运链闭环实战课堂，引入本土特产真实运营项目，就是希望把课堂从教室搬到真实商业场景中，一方面让学生通过推介河源本土首信助力地方产业，另一方面打破专业壁垒，让学生熟悉电商引流、直播变现、物流仓配全流程，实现从会一项技能到通晓整条业务链的转变，真正缩小校园学习与职场岗位的差距。
0: 河源台记者李莎、朱小李报道。 今天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公布

0: 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本科院校普通类历史总分440分，普通类物理总分425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线含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综合评价，普通类历史总分546分，普通类物理总分539分。专科院校普通类历史总分200分，普通类物理总分200分。其他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的相关信息，市民和广大考生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今天上午，瓜香凝暖意，挥毫折桂香，2026年东源县双江镇赠送状元瓜活动走进深河中学，为即将踏上考场的初三学子送去祝福与鼓励。活动现场暖意融融，这批承载着满满心意的状元瓜全部来自东源县双江镇本地种植。为了给考生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双江镇特意在每一个瓜的表面贴上勇创佳绩、稳操胜券、顶峰相见、旗开得胜等祝福语，寓意中考顶呱呱，祝愿初三学子取得理想成绩，金榜题名。昨天，我市举办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活动，全面落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相关工作要求，扎实推进金融风险防控工作，提升群众对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防范意识与识别能力，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稳定。此次活动由市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全市党政机关、相关部门、金融机构、保险机构等共同参与。活动旨在广泛普及金融安全知识，揭露各类非法金融陷阱，全面提升全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持续筑牢全市金融安全屏障。眼下正值连平鹰嘴蜜桃膨大防虫关键期，前天上平镇联合县农业农村局组建助农先锋队，开展党建红守护蜜桃绿先锋队治虫保丰收主题党日活动，把服务阵地搬到桃园地头，以党建引领助力绿色防控，全力护航鹰嘴蜜桃稳产增收。上平镇党员干部、人大代表、农技骨干以及县委组织部、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等500多人参加此次活动。据了解，此次主题党日活动为期5天，活动期间开设多场农技宣传小讲堂，分层分批开展全覆盖培训，并全员下沉一线，开展桃园管户、农资宣传、物资派发、送计下乡助农等实操工作，引导党员在田间地头践行初心使命。最后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7到34度，偏西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尼克华。今天的世界杯呢，可以说把冷门和记录两个词演绎得淋漓尽致， 有41岁还在刷新历史的足坛常青树，有全场19脚射门却换不来一个进球的快乐足球，也有告别世界杯的悲情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首先呢，来看第一场，葡萄牙5-0对乌兹别克斯坦，这是 K 组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 ，C 罗一个人成了全场的主角。开场第6分钟，坎塞洛的右路低平球横传 ，C 罗前点包抄，右脚抽射破门。这粒进球让 C 罗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从2006年德国到2026年美加墨，整整20年，每一届都不缺席。第17分钟，葡萄牙获得禁区弧顶任意球 ，C 罗站在球前，当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发的时候，结果他虚晃一枪，门德斯左脚一拨，绕过人墙直挂死角，2-0。这是 C 罗和门德斯赛前商量好的战术配合，这老大哥给小弟做嫁衣，太成熟了。在第39分钟 ，B 费前场送出直塞 ，C 罗高速前插单刀推射远角，梅开二度。实力进球 ，C 罗就此超越了尤西比奥，独享葡萄牙队史世界杯的射手王。同时，他以41岁138天成为世界杯第二年长的进球球员，仅次于1994年的米拉。下半场，葡萄牙继续压制。第60分钟 ，B 费右路角球开出，乌兹别克斯坦门将内马托夫不慎将球碰进了自家大门，4-0。第87分钟，莱奥反击推射锦上添花，最终5-0。葡萄牙用一场大胜宣告王者归来，而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他们将与哥伦比亚正面交锋，争夺小组头名。好，再来关注同组的另一场，哥伦比亚1-0小胜刚果金，2连胜积6分，提前晋级淘汰赛。这场比赛的哥伦比亚从开场就围攻对手，上半场刚果金的门将姆帕西贡献了6次神勇扑救，第3分钟穆尼奥斯错失空门，第11分钟 J 罗远射被扑，第16分钟路易斯迪亚斯内切抽射又被化解。哥伦比亚半场狂轰了14脚射门，6次打正，硬是进不了球。下半场的僵局终于打破，第76分钟金特罗送出直传，穆尼奥斯禁区内左脚推射打在后卫身上变线，击中进门柱内侧弹入网窝，1-0，这也是穆尼奥斯连续2场破门。而这粒进球呢，足够让哥伦比亚全取3分。接下来再来关注的是冷门 L 组，英格兰0-0闷平了加纳。这一场的比赛呢，我们总结一下，英格兰全场19脚射门，一个进球都没有，控球率高达79%，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是创下世界杯近60年所有零进球球队的控球记录，越能控越不会进球，你说气人不气人？上半场两队加起来04射正，也是本届世界杯至今唯一的一场半场零射正，两个队踢的那叫一个沉闷呢。下半场继续围攻，图赫尔先后换上了萨卡、拉什福德，第86分钟英格兰连续制造全场最佳机会，萨卡右路的内切射门被扑，奥莱利跟进头球攻门也击中了横梁弹出，凯恩门前包抄空门打高了，3连丢啊。队长凯恩赛后也承认，皮球弹到脚下的时候自己没有控制好，10次有9次都能进，但是足球总有遗憾。这场平局呢，让英格兰虽然仍然与加纳同积4分领跑，但是末轮打提前出局的巴拿马出现问题不大，小组第一的悬念就要留到最后了。最后来关注一下克罗地亚1-0拿下巴拿马。这场比赛对40岁的摩德里奇呢有着特殊的意义，他迎来了代表克罗地亚国家队的第200场里程碑。当第81分钟他被换下的时候，全场球迷起立鼓掌，向这位传奇致敬。上半场两队互交白卷，巴拿马甚至由何塞·罗德里格斯头球攻门击住了横梁，险些先拔头筹。一边再战，第54分钟克罗地亚打出了精妙反击。帕沙利奇和斯塔尼西奇右路2过1配合，斯塔尼西奇下底传中，替补登场的布迪米尔后点包抄推射空门得分，1-0。而此后巴拿马疯狂的反扑，第67分钟穆里略2连击，第87分钟卡洛斯哈维持球爆射，全部被克罗地亚的门将利瓦科维奇神勇扑出。利瓦科维奇这场比赛的表现值得单独点名表扬。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克罗地亚积3分，排名 L 组第3，保留晋级的希望。巴拿马2战皆负，提前出局。 虽然巴拿马出局了，但是确实他们不是没有机会啊，只是把握能力确实还差点火候。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呢已经有七支球队提前晋级，包括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法国、挪威、哥伦比亚。而提前出去的球队呢有海地、土耳其、突尼斯、约旦和巴拿马。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6月25号，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呢要正式开打了， A 组、 B 组、 C 组三个组同时收官，六场比赛从凌晨3点到上午9点啊，而且呢都是同时开赛，这也是这届世界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算分大战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这届美加墨世界杯扩军到48个队，12个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另外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出现，所以说规则一变，最后一轮的玩法也就完全不一样了。哪怕只是在小组排第三，只要分够高，净胜球够多，还有机会进入32强，所以明天的这6场球每一分钟都可能改变命运啊。好，我们按照时间顺序一场一场的来说，首先说一下 B 组。 B 组呢是凌晨3点开赛，那这个组的剧本呢从第一轮开始就很魔幻，首轮4队全部1-1打平。
3: 我是主持人小西，现在是晚上11点30分，
2: 积分、净胜球、进球数一模一样，结果呢第二轪回来天翻地覆，加拿大6-0血洗了卡塔尔，乔纳森戴维上演帽子戏法，瑞士4-1击败波黑，20岁的小将曼塞比替补登场梅开二度，也打破了世界杯最年轻的记录，2场比赛打出了10-2的夸张的比分啊。那现在的积分榜呢是这样的，加拿大和瑞士同积4分，加拿大净胜球16个，瑞士13个，两队已经基本锁定出线，波黑和卡塔尔各积1分，末轮就是生死战。先说瑞士对加拿大这场，加拿大首轮1-1逼平波黑，第二轮呢是6-0狂扫卡塔尔，进攻端的状态爆棚，乔纳森戴维2场进了4个球，也是本届世界杯最火的中锋之一。瑞士则是首轮1-1战平了卡塔尔，次轮呢4-1赢下波黑，下半场突然提速的能力非常强，小将曼塞比的冲击力就是他们的秘密武器。两个队呢打平就能够携手出线，谁也不吃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往往可能会踢得比较保守，不愿意冒险，所以我的判断啊，这一场呢很有可能就是一场闷战，双方都抱着不输就行的心态，0-0或者是1-1的概率比较高。不过呢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如果另一场波黑赢了卡塔尔，那这场平局可能会让一方以小组第二出现，到时候16强对手就是 D 组第一，目前看来很有可能就是西班牙，万一 D 组的形势复杂，两个净胜球的差距可能决定谁打西班牙谁打另一个强队，所以这场球虽然看着想走过场，实际上是暗藏玄机啊。再来关注一下波黑对卡塔尔，首轮两队都只拿了1分，但是波黑第二轮被瑞士下半场灌了4个球，防守端崩盘了，卡塔尔更是离谱，0-6惨败给加拿大，场上还出现了2次红牌，心态呢已经完全失衡。那波黑这场比赛呢只有赢球才有一线生机，输了只

一不敌摩洛哥，两轮积三分，净胜球呢只有一个。而对于苏格兰人来说，这场没有退路，必须要赢球才能够直接晋级，打平的话还要等待其他场次的结果。而巴西这场压力其实不大，平局就能够基本确保出线。但是巴西这支球队啊，越是压力小的时候呢，反而容易浪哈。首轮被摩洛哥逼平就说明了问题。而苏格兰这场比赛呢，必须要压出来攻，而巴西的反击效率极高，一旦苏格兰大举压上，后场空间就会被巴西打穿。所以我判断苏格兰这场赢面不大，必须拼，但是很难赢。巴西2-1或者1-0小胜可能是大概率的事件。当然呢，世界杯没有弱旅，苏格兰如果先进球死守，或者呢逼出一场平局，我也不会觉得太意外啊。再说摩洛哥对海地，摩洛哥两轮四分基本已经出现了，只要不输太多就能稳住。海地两连败提前出局，这场比赛呢就是荣誉之战。我的判断呢，摩洛哥这场应该会有一些轮换，毕竟已经出现了，也没有必要死拼。但即便是替补阵容，实力呢也在海地之上。摩洛哥2-0或者3-0赢球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再来关注一下上午9点的 A 组的两场比赛，也是同时开赛。这个也是ABC 三个组当中形势最复杂的一个啊。先说积分，墨西哥两战全胜积6分，已经锁定小组第一出线。韩国队3分啊，排名第二。捷克和南非各积1分，分列3-4位。末轮韩国对南非，捷克对墨西哥。首先说捷克对墨西哥的这场，墨西哥在阿兹特克体育场踢了2场，2-0胜南非，1-0胜韩国，零失球，状态稳健。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已经锁定小组第一，最后一场可以说无欲无求，大概率呢会轮换主力，给替补球员上场的机会，毕竟啊也可以让主力好好的休息休息，球员不要受伤。而捷克呢则是背水一战，前2场1-1平南非，1-2被韩国逆转，连续2场在领先情况下丢分，运气呢实在是不怎么样啊。但是捷克整体实力其实不弱，核心球员绍切克、希克都效力欧洲顶级联赛，高空球能力尤其突出。如果墨西哥真的轮换，捷克队的机会可能就真的来了。所以我的判断，捷克赢面不小，但是这场的关键看墨西哥的战役。如果墨西哥全主力出战的话呢，这个平局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如果真的轮换了，那捷克2-1或者1-0赢球，我的个人倾向捷克小胜啊。再来看南非和韩国这场呢也是 A 组末轮最可能出冷门的比赛。南非两轮1-1积1分，但第二轮对捷克踢出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啊，全场62%的控球率，17脚射门，只是说呢把握机会能力太差，最后靠点球才1-1绝平。这说明什么呢？其实南非有实力，只是首轮0-2输给墨西哥，让外界低估了他们。而韩国这边首轮2-1逆转捷克，但次轮0-1输给了墨西哥。那场比赛啊，门将金城奎出现了致命的脱手失误，被墨西哥前锋罗莫抓住了一个机会，打进了这个唯一的进球。这个失误呢，在韩国国内其实传得挺大的，孙兴敏和李刚仁身上的压力也不小。韩国队目前积3分，打平南非就能积4分，基本确保以小组第二出线。即使落到第三，4个积分也是很有机会竞争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但是南非不一样，平局对他们没有意义，只有赢球才有一线生机。所以啊，在这种背景下，南非反而可能爆发出更强的能量。我的判断，南非是这场值得关注。韩国赢了墨西哥之后，心理上受了打击，南非赢面其实不小，可能是1-0或者2-1南非胜。当然，如果韩国能够及时调整，孙兴敏站出来接管比赛，结果也有可能反过来。所以这场球是 A 组末轮最大的 X 因素。最后我们来梳理一下吧，这一天最值得盯住的几件事。第一呢，就是 B 组加拿大对瑞士，这场什么时候会有默契球的味道呢？两队只要开场踢得保守，节奏缓慢，几乎就可以预判他们不想赢。那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另一场地当中的波黑对卡塔尔的结果可能反而更加激烈。第二个要关注的就是韩国能不能在南非身上全取3分了。输给墨西哥之后啊，这场比赛就是韩国球员的救赎之战，孙兴敏会不会站出来值得关注。第三个就是巴西会不会在苏格兰身上阴沟翻船。巴西队只要平局就基本出线，但是苏格兰已经到了悬崖边上，这种球队往往也是最危险的。第四个就是6月25号凌晨这个第3轮的比赛开始之后，世界杯32强就将会基本确定，
哪支球队会成为这届世界杯的黑马？哪支强队会爆冷出局？答案从明天开始见分晓。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球迷朋友们是如何

0: 如何看待这几场比赛的？
1: 先聊苏格兰，这套打法很明确，全程5-4-1摆大巴，靠身体对抗压缩空间，队长罗伯逊、蒂尔尼两条边翼位攻防兼备，中场麦克托米奈拦截硬，定位球是唯一的得分手段，短板也特别明显，阵地进攻没创造力，一旦被逼压上，身后漏洞很容易被速度型的对手呢打穿。再看巴西，直面实力完全高出一大，中场卡塞米罗坐镇兜底，维尼修斯的边路冲击力拉满，帕奎塔负责串联渗透，不过球队有隐患，边路后卫前插之后，后场空档巨大，久攻不下的时候球员容易积躁。一句总结，巴西整体实力占优，场面大概率掌握主动权，苏格兰主打防守韧性，守住平局就是完美结果。这场我认为不会出现大开大合的疯狂进球局面。
2: 同积4分，却因净胜球屈居第二的摩洛哥，战略目标也是极其明确的。那面对小组最弱的海地，他们绝不满足于见好就收，而是必须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啊，强行抢走小组头名。那为淘汰赛呢，挑选更好的舒适晋级路径。而反观海地，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却已提前出局。那么两轮零进球、狂丢4球的数据，暴露出球队的防守脆弱。那么毫无积分压力的他们呢，大概率会卸下包袱，放手一搏了。但这恰恰是摩洛哥最希望看到的局面，一旦海地的阵型前压，他们单薄的替补深度和防空短板将彻底的暴露在摩洛哥立体的进攻火力之下，那么这将演变成一场降维打戏，拥有哈基米、布拉辛迪亚斯等欧洲顶级豪门的核心摩洛哥，在控场力和边路的爆破上完全不是一个量级。那摩洛哥呢，大概率也会在上半场利用绝对的实力来迅速建立优势，那么随后呢，通过边路专攻以及中场渗透，不断的在对手防线制造危机。那这不仅是一场战术碾压，更是摩洛哥为小组第一发起的净胜球冲锋，酣畅淋漓，我想值得期待。
3: 加拿大对瑞士，这场比赛是第3轮的小组赛最后一场，现在加拿大位于第1位，瑞士位于第2位，都是积得了4分。当然这场比赛呢，谁赢谁拿小组第一。相对来说呢，加拿大在占据了东道主的优势的情况下，只要是稳住自己的节奏，一般来说呢，可能是瑞士的要想公开也比较难，而且他也怕就是加拿大一旦把速度提起来，那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会遭遇到一定的风险。所以这场比赛我估计啊，双方可能都有一本账，就是绝对不能输球。如此情况下，我更看好加拿大这场比赛是不会输球。而另外一场比赛就是墨西哥对着捷克，而这场比赛对于捷克来说啊，算是准生死之战。由于墨西哥已经稳定的拿到了小组第一以后，落位到了下半区，那所以说这场比赛大概率可能会派一些在前两场比赛还没有上场或者出场时间比较少的球员，而捷克队必须要全力的去获得比赛的胜利，但底线就是我不能输。但即使这样，对于捷克来说呢，一定会全力以赴，因为毕竟只拿到一个积分点啊。如果韩国那场比赛一旦拿下胜利的话，他只能说是我看看能不能以这个小组第三的身份出现。所以这场比赛捷克最低的要求是不能够丢分，所以这场比赛呢，我是看好捷克队在第3轮小组赛也是不输给东道主墨西哥。
0: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的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跟大家一起聊球。
4: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91.1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6: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8: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物。

0: 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
0: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文，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至，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守株有杆秤，
2: 手中有杆秤，
1: 心中有规范，
2: 心中有规范，
1: 廉洁除正，
2: 廉洁从正，
1: 内外兼修，
2: 内外兼修，
1: 人生要精彩，
2: 人生要精彩，
1: 为官须戒贪，
2: 为官须戒贪，
1: 唱廉洁树新风，
2: 唱廉洁树新风。

0: 司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6: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5: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6: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7: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呢是6月25号，农历的5月11，周四。今天的天气呢，我们先关注一下，是8点钟河源市气象台